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9: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8: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0: 好，这里是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

0: 天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病症，也是一个症状，叫做巧克力囊肿。我们说巧克力，大家可能都能一说到这个词儿，大概也就明白它的形状、颜色，黑色的，像巧克力的这种状态。为什么它是妇科类的疾病，又叫巧克力囊肿？肯定很多人也会有一堆的问号，但是已经患了这方面的妇科疾病的人可能会说，这病啊折磨人可是不浅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也是妇科副主任谭文熙主任，和您共同关注。主任好。
1: 你好。你好慧宇。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巧克力囊肿，先给我们在这个专业上，专业的领域上，先给他定个概念吧，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
1: 好的，其实刚才辉已经说了哈，巧克力囊肿，那它顾名思义嘛，肯定就是长得特别像巧克力。那我这里呢，再深入的跟大家就是剖析一下，其实就是融化了的巧克力。
0: 啊，还不是一个这个固态的，是液体的巧克力。而我们知道，如果你查一查巧克力最原始的状态，它其实就是液体的，是不是？
1: 对。
0: 那融化的巧克力在我们的妇科它怎么呈现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女性其实每个月的时候都会根据我们的激素水平，然后这个叫月经的来潮，然后大家呢每个月固定的，我们都是一个月来一次月经。那正常的，我们子宫内膜其实是在我们的子宫腔里的，但是呢，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导致我们的子宫内膜不是经过我们的阴道，就是叫经血排出，然后它是通过我们的输卵管呐，然后进行就流到我们的腹腔里。
0: 不走寻常路了，
1: 对，是的。然后它走到了我们这个卵巢上，进行了一个叫种植之后，虽然这个内膜呢离开了我们的宫腔，但是它是有功能的，所以它还是会随着我们每个月的月经的来潮不断的这个产生经血，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哈。然后就导致日积月累，慢慢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囊性的，这个叫囊肿。然后它的颜色呢，顾名思义，就像我们的月经这个陈旧性的月经血，特别像巧克力，所以呢我们管它叫巧克力囊肿。
0: 也就是说，正常的这个经血它没有按照我们正常的像排毒一样排出去，
1: 对，
0: 反倒留在我们的宫腔了。
1: 对，
0: 但是留在这儿呢，这个毒其实就留在这儿了，而且颜色是一种深红色的巧克力色的，
1: 是的，
0: 所以它叫巧克力囊肿。
1: 对的。
0: 那它如果说留在那儿了，是不是就待着那块就安安全全了，它不闹事儿不起刺儿就没事儿了呢？
1: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慧哲问题问得特别好哈。那你说正常我们的经血应该经过我们的阴道，通过我们的子宫啊宫颈，然后阴道排出体外，那现在这个经血呢没有排出去，然后流到我们的腹腔，然后恰巧呢又到了我们这个卵巢的表面，形成一个巧克力囊肿。那随着我们的这个日积月累，首先它会逐渐的增大，这是一个表现。
0: 也就是说它不是这一次就往这个宫腔流，它有可能下一次还按着一个路径来。
1: 对，是的，因为它只要是有这个激素水平的这个存在、说白了，只要是我每个月都来月经，那它就会随着我们这个月经的周期，然后不间断的，或者每个月逐渐逐渐的长大。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可能我们的一些患者就会出现一些症状了，不舒服了。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月经的疼痛，或者是性交的不适。有的人可能还出现一些月经的异常。另外呢，可能有些患者像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的，都是因为说结婚一两年，然后迟迟没有怀孕，然后因为这个没有怀孕，所以到医院检查做了一个超声，发现原来肚子里有一个包。这个包是什么呢？就可能就是我们的巧克力囊肿。
0: 您说的这个包，它一个囊肿就是囊性的，里面是裹着这个液体的，是这样吗？
1: 对，
0: 那一旦破了的话，是不是对我们的腹腔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1: 是的，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巧克力囊肿也好，还是我们卵巢的其他的囊肿，那它都可能存在这个破裂的可能。我经常跟患者说，就像一个气球，我们没有给它吹大的时候呢，这个气球这个能装很多的水，但是随着这个气球不断的膨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气球这个皮特别特别的薄，是吧？然后呢再随着这个逐渐的增大，它有可能会出现第一反复的一个破裂，另外就是急腹症。那急腹症也是我们妇产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患者来了之后就说，老师或者是医生，我肚子痛，怎么痛，是突然间的这个

0: 腹痛就加重了，或者是这个性生活剧烈的性生活导致腹痛，或者是运动之后，然后这个发生了一个卵巢瘤的一个那个扭转。
1: 嗯，
0: 哦，这就是我们经常大家说可能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需要紧急的进行处理。
1: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妇科炎症啊，妇科的一个这个需要康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现在就是我们怎么说呢？这个最新的指南哈，就是我们现在讲巧克力囊肿这个疾病，其实我们治疗要前移。治疗前移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也想通过这个电波哈，通过这个平台我们的及时雨，然后想跟大家各位女性好朋友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妇科的一个查体，包括什么呢？其实最起码要做一个妇科的超声，因为我们如果尽早的发现这个叫，其实它叫子宫内膜移位症囊肿。对，
1: 子宫内膜
0: 移位症，对，
1: 它是这个移位症的其中的一个
0: 对
1: 之一，
0: 对、
1: 哦、
0: 因为是刚才说到了嘛，这个内膜如果移位到卵巢，我们叫巧克力囊肿，因为它这个颜色像巧克力嘛、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移位到盆腔、腹腔，甚至说前段时间我碰上一个患者跟我说谭医生，我每次来月经都流鼻血，这个内膜就移位到他的鼻子里，鼻腔黏膜上。
1: 这个不可思议哈，但是在这个临床当中就是
0: 对
1: 真实的存在的。
0: 是的。
1: 它会走到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
0: 是的，所以说其实特别想通过我们及时与这个电波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大家当您发现您的身体出现了异常的情况、
1: 嗯、
0: 哪怕是个小小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不适，都要及时到医院来看。嗯，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患者，就是每个月每次来月经他都流鼻血，然后去耳鼻喉科看，其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它不在月经期发生啊。
1: 哦，
0: 对，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样跟月经相关的这种临床的不就是表现，要随时的挂我们这个妇科的号，然后找专业的妇科医生来跟进行大家一个排查。那子宫内膜移位症刚才提到了这个囊肿，其实这个囊肿为什么要前移？因为我们在最新指南当中，如果很小的这种囊肿的话，或者是子宫内膜移位症，它是不需要手术的。可能我们吃药，我们进行一个几个疗程的治疗，提前的进行一个干预、嗯、就会大大的减少就是手术的一个将来手术的一个概率。另外什么呢？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不孕不育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可以尽早发现的、嗯、也就是通过一个妇科的超声，
0: 对，
1: 腹部的超声就能发现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可能每年做的这个相关的体检有分这个男性女性套餐，女性套餐当中只要做一个是叫妇科的彩超，
0: 对，我们
1: 就可以了，是吗？
0: 对，有性生活的，我们有性生活的女性，我们建议还是叫妇科的阴室的一个彩超。
1: 嗯，
0: 如果是未婚未育的这种的，像小朋友嘛或者是什么的，我们可以做我们叫直肠的超声，或者是腹部的一个彩超、
1: 嗯、
0: 都能进行一个精准的辨别的。包括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我们超声呢有专门的针对于子宫内膜移位症的这种疾病的一个超声，所以说就是更加的精准，帮大家进行一个判断和解读。
1: 特别有宣传意识的主任哈、啊，的确，身边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也谈到了子宫内膜移位症、
0: 嗯，
1: 而今天我们说到的巧克力囊肿，原来就是子宫内膜移位症的其中之一、
0: 嗯。
1: 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都需要我们提前的筛查。
0: 嗯，
1: 那这个一年一度的体检就是最好的一个筛查前沿前移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和方法。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这个在体检当中，我们好好的给自己做一个 DIY。是的，有针对性的筛查。
0: 嗯，
1: 那您既然说到了这个筛查，如果说女性朋友无论是有性生活的或者没有的年轻的小女生，那筛查了一次之后没有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年年做吗？还是说这个疾病它的发展速度会很快吗？还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包括囊肿也好，我们其实还有个词叫 DIE， 有深部的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说超声只是一个最初的或者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个内诊的检查，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叫整个的一个这个叫怎么说腹腔的，我们通过我们的手去触摸我们的盆底，然后发现我们有没有这个储存性的结节，

0: 另外呢，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异常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去就诊。我举个例子啊，也是在去年，我有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呢？他是发现什么腰痛。
1: 腰痛跟子宫内膜异位症竟然也有关系。
0: 是的，腰痛。
1: 哦，
0: 腰痛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常规的挂肾病内科做了一个我们叫泌尿系的一个超声，就发现一侧肾有积水。
1: 哦，
0: 一侧肾有积水，
1: 肾有积水了。
0: 是的，然后泌尿外科医生就进行一个排查，排查完之后，其实发现，哎，这个尿常规也没有什么异常啊，为什么肾会出现积水呢？那这个当然了，医生很专业的哈，就说你不行的话，做一个全腹的 CT， 做完 CT 就发现，在他的输尿管有一个结节，这个包块多大呢？4公分。就是完全的这个内膜移位，我们就说内膜种植到它的输尿管上，然后随着月经周期的发生，这个囊肿就逐渐的种植到我们输尿管上了，形成一个狭窄环，然后包裹了我们输尿管，导致了这个叫梗阻。
1: 就是它该排的排不出去了，所以它积水了，
0: 就梗阻了。对，因为尿流不下来了嘛。所以这个患者呢是因为腰痛来就诊的。其实我在这里说，他可能盆腔里根本没有什么我们所说的这个巧克力囊肿啊，这个卵巢上长东西。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女性来说，还是跟大家强调，如果是说出现了这种不适的话，一定要就是到我们妇产科排查，是不是这个因为子宫内膜移位症导致了我们出现了身体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子宫内膜移位症这个跟那个腺肌症它其实也是相关的嘛，所以说这个囊肿呢是一个表象，我们看到一个包，但是有些时候这个包没出现的时候，它小小的一个病灶它种植到哪儿，就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天哪，真不可思议哈，这个可能是走了骨科看了腰，又走了肾内科看了肾积水的问题，然后上了泌尿科又觉得这个泌尿有结石，最后才走到了妇产科，
0: 后来发现是因为子宫内膜移位症种植到了我们的输尿管上，导致了一个
1: 可以走到全身各地儿。
0: 是的，
1: 这个也太不可思议了。
0: 对
1: 啊，那其实是不是我们会和各个科室都有链接呢？现在研究的或者大家提倡 MDT 的这种联手式的，
0: 是的，
1: 很多一些有问题的话，最后就跑到了我们妇产科。
0: 是的，就是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有这样的特殊的患者的话，尤其我们其实其他科室的医生也逐渐的重视到这个问题，所以像有这种相关的疾病，可能都会到我们妇产科来进行一个会诊，我们经过一个一系列的排查，来帮助我们患者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其实子宫内膜移位症像刚才慧宇说的那样，就是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可能筛查，它需要我们每年都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发现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任何的这个症状，举个例子，可能这种阴道的不规则的流血啦，或者是像这个内膜移位症，可能就是颠簸前的那个就是做过剖腹产手术的女性，有的可能会有着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叫腹壁的下的子宫内膜移位症，就是因为我们做剖腹产的时候，内膜它种植到了我们的腹壁上，随着我们的月经周期，哎，这个怎么刀口上逐渐的发现有个包，然后这个包呢刚开始不痛，然后时间长，过了3-5年之后越来越大，伴有的这种疼痛，这就是子宫内膜移位症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会进行性的一个加重，然后导致是我们这个引起盆腔的深部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内膜移位症那个病灶可能种植到哪里，我们这个表皮上按压，它可能就会出现疼痛。
1: 特别像这个疤痕体质，好像是疤痕没有长好，但其实是已经引起了腹腔的疼痛了，它也是子宫内膜移位症的一种。
0: 对，
1: 那也有人会问了，说那子宫内膜移位症肯定有的人会出现这个问题，有的人没事儿，那到底跟啥有关呢？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饮食生活方式啊，是接触到了什么吗？还是说跟我们平常这个月经周期来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生活饮食方式不科学呢？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谭文熙主任跟您共同来说一说，我们如果角色是父母，我们角色本身是这个女性朋友，我们做好这个提前的预防，避避雷避避坑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继续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

0: 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好，这里是及时雨，也是我们吉林省2026年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刚才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当妈的，自己家有姑娘的，是不是听完之后，哎呀，那得注意点了，跟啥有关呢？您这个面对这么多的这个我们说巧克力囊肿的患者，有跟他们聊过吗？什么样的诱因是最大的诱因？如果排个一二三的话，排第一的是啥？
3: 首先是这样，就是其实呢病因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指南当中提到了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经血逆流的学说，刚才说到了可能我们这个经血排不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月经血就可能通过我们的输卵管嘛，就是到了我们的腹腔，然后种植到我们卵巢上。另外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在月经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性行为。对，一般来说的话，你想月经没有结束，这时候进行行为的时候，我们子宫的收缩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经血逆流，
2: 整个就紊乱了。
3: 对，另外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跟我们现在的饮食啊，因为现在大家痛经的特别多，女孩子，就老一辈经常说，你看这个春捂秋冻，结果早早的就把这个小棉裤啊、小秋裤就脱了，光个小脚丫。
2: 有的时候清明前大家一着急，可能就
3: 对，
2: 赶紧就这个穿的就薄了，
3: 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也不太注意，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还有呢，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我们经常有的人可能还有过度的清洁，其实也不用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要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生理的习惯就可以了，生活的习惯，对，
2: 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的，是不
3: 是？
2: 是
3: 的，是的。
2: 那您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您提到了一个激素的事儿。这个激素和我们今天说到的巧克力囊肿，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3: 非常非常的大，
2: 非常的大，
3: 对，非常大。刚才说过了啊，你看我们的内膜它是有活性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刚才我觉得像慧宇说那样特别好，就是他跑到了我们的内膜，就跑到了不是他该待的地方。然后呢，因为这个内膜是受什么控制呢？受我们的激素控制。所以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它的治疗，如果是保守治疗的话，它首先选择的就是一个激素类的药物。那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呢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内膜失去它的活性。
2: 啊，就是给他一种惰性的方式。
3: 是的，就是举个例子，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那你看怎么办？这个内膜移位到了我们的其他不该待的地方，那我们就要什么呢？我们要卵巢睡觉。让我们的卵巢睡觉之后，它不分泌雌孕激素啦，然后它就没有这个月经周期了嘛。然后这样呢，远在外面的这些内膜组织一看啊，这个卵巢不给我们提供这个指令了，我们也不能每个月的进行一个这样的周而复始的这个排出这个经血了，那怎么办？它慢慢的它就干枯了，然后就灭活了。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疾病就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治疗。
2: 您也提到了，这个它也没有这个生理周期了，
3: 对，
2: 也没有这个血的排出了，
3: 对。
2: 但对于一些这个已经有过生育的这样的女性来说，应该问题不大，该生的生完了，但是对于一些年轻的孩子，还未婚未育的，影响大不大呢？
3: 是这样的，就如果是小于四公分的这种巧囊，我们肯定都是建议它保守。 当然首先得排除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的或者是不好的一个东西、哦、我们就是肿瘤嘛。然后如果是确定它是一个巧克力囊肿，那我们就经验性治疗、
4: 嗯、
3: 我刚才说了治疗前移，我们就会让它吃一些这个例如避孕药或者是吃一些高效孕激素然后这些药物之后呢，让它的卵巢处于一个休眠状态。我提到了一个休眠，什么意思？就是很多的这个患者来了之后特别担心，那是不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将来我的月经就没有了呀，我是不是就衰老了呀，然后是不是我就以后再也不能恢复了，
4: 直接一步登到更年期了。
3: 是的肯定是有这样的顾虑的。但是其实什么呢，我就是休眠嘛，它可以唤醒的、
4: 哦、
3: 对，它是可以被我们召唤回来的。当我们
4: 这个太厉害了我让你休息你就休息，睡眠我再给你一个方式，在你再唤醒，
3: 对，就再给它把它卵巢的功能给它唤起来、哦、是什么样的，就是药物停了之后、
4: 嗯、
3: 大概过了可能一个周期，我们觉得周期就是28天嘛、
4: 嗯、
3: 过了一个周期两个周期，有甚至有些药物可能只要你停了之后月经就自然而然的就恢复了。
4: 也就是说这个巧克力囊肿如果发现的早是完全可以根治的，是吗？
3: 是的，是的。
4: 如果发现的真的有点晚，它真的会窜到全身各地的时候，这个时候还好治吗？
3: 我刚才提到的几个就是种植到输尿管啊或者
4: 想象力太丰富了
3: 对，种植到盆腔啊，像这种都是特别特殊的例子、
4: 嗯、
3: 特别特殊的。其实大部分的是还是种植到我们的卵巢上。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药物我们觉得这个囊肿特别大、
4: 嗯、
3: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术，叫做卵巢囊肿的剥除术、
4: 嗯、
3: 那大家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像我们扒锯子皮儿似的，我们把里头那个瓤拿出去，外面皮儿我们留着啊，因为扒橘子是留里的囊儿，不要皮儿、
4: 哦、
3: 对吧，它是相反的、
4: 嗯、
3: 就是卵巢囊肿我们是要外面的皮脂。什么是皮脂？就是我们卵巢特别特别珍贵的，每个月给我们排卵，我们女性就是年不年轻漂不漂亮这个心情如何都靠这点皮脂。所以说作为专业医生我们一定是把它这个囊拿出去，然后呢剥干净之后我们把这个皮脂保留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治疗。当然治疗完了之后有些可能患者就会提到去说治疗完是不是就拉倒了，以后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嗯、这个还是归结到我们这个病因，因为它跟您的月经有关系、
4: 嗯、
3: 所以说只要你来月经可能这个病将来还会再复发，而且它的复发率很高。
4: 哦，即便这一次解决了，但是你不能保证将来是不是还会再复发。
3: 是的，
4: 如果复发的话可能还要通过这样同步的同样的操作模式吗？
3: 是，以前的话可能我们很多年前就是指南还没有那么规范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完手术就戛然而止，这个就复查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我们的指南已经明确的提到了，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什么意思？不是简单的说我每年做个超声复查，它是需要什么呢？术后我们要用药。用什么的药物呢？还是要用我们的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啊，这激素类的药物，然后进行一个有的人可能会用半年，有的人会用一年，甚至有的人可能会一直在用，然后呢防止我们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复发。是
4: 这已经说到了就是术后的一些用药的方式和方法了哈、
3: 嗯、
4: 其实还是要提前的预防尤为重要，或者发现了这个苗头的时候我们尽早的干预，
3: 对，
4: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3: 嗯、
4: 包括刚才您说的生冷的东西啊，身体的这个一些保暖啊、
3: 嗯、
4: 包括我们说这个正常的一些性生活呀、
3: 嗯、
4: 可能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全生命周期的流程都需要我们及时的关注自己的健康。惠养生会健康也是我们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在第一时段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也向您请教一下，就是这种巧克力囊肿或者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在我们的农民的农村的这个群体当中，他们的女性的朋友当中，他的这个发病率 和城里的朋友的发病率有区别吗？
3: 是这样的，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在就是流调我们这个回顾性研究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农村的或者是相对住的比较偏远的，可能周边它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条件，所以说大家这个对于体检的意识不是很强，所以说呢就导致了我们周边的或者是农村的这些患者来了之后都比较重。我指的比较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卵巢囊肿发现的时间比较长了，或者是体积比较大了，因为迟迟就没有进行一个早期的一个干预。

0: 而且有些可能医生可能觉得啊，这个观察观察嘛，就只要它不变大，或者是说不疼不痒的，你就不用处理。所以说这里呢，也特别的想通过电波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农村乡村的这些就是适龄的女性吧，当你发现身体上出现不适啊或什么的时候，都要有意识的到医院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超声。因为巧克力囊肿虽然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我们当然肿瘤分良性、恶性哈，不知道听到肿瘤就很害怕，就是良性肿瘤。但是呢，它是有一个恶性的一个特性，什么意思？恶性肿瘤听就是侵袭性的生长，它可以就是。第一是可以种植，第二呢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囊肿变大的话，它好的皮脂就特别特别少了，它就扎根到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卵巢的这个组织当中。你就是剥除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很心疼。大部分的组织都是那种已经不可逆的了，我们想给它保留很好的皮脂都保留不了，所以可能会影响将来的这个卵巢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进行一个积极的治疗。发现特别的小的这种小的囊肿的时候呢，不做手术，但我们要吃药啊，是这样。另外呢是什么呢？可能我觉得可能还是大家的意识不够强，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还要继续这方面的科普的内容，无
0: 对，
1: 论通过我们的这个白衣天使的这个角度，还是我们媒体的角度，还有就是基层医疗机构的这种不断的分享科普，都非常的重要。大家只有知道了啊，它是这个，它的症状是什么，那我可能就哎出现问题了，身体给我们的信号了，那我们就及时的进行筛查和这个干预，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当做腰的问题，腰肌劳损了。或者你当做其他的这个排尿的妇科炎症的问题，那我觉得那一定是会耽误的，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事
0: 而
1: 儿。
0: 且甚至有一些患者，其实他有的人不认为身部的性交痛是一种病，但是其实在这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他大家，就是身部的性交痛有可能就是子宫内膜移位症导致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用一些药物干预之后，大家就会马上的感受到完全的不一样啊，不一样，
1: 真的要说这个话题，说起来好像这个也非常之多，尤其对于妇科来说，有男性朋友说了，那这是女性的这个话题，可能跟我关系不大。但是老师刚才说了，如果说你是一个适龄的女性，男性准备要宝宝，那你说对你的这个影响大不大？
0: 对。
1: 如果你未来你是一位男性，未来你是成为一个这个女儿的父亲，你说影响大不大？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知识，希望我们大家伙呢，通过我们的多方面的平台收听收看，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吉祥新闻的客户端，或者是惠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最想邀请大家的，分享我们自己的朋友圈，欢迎您继续关注和分享。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

0: 实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及时雨实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产科也是妇科副主任谭文熙主任做客咱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是巧克力囊肿的一系列的问题。当然它也是女性朋友容易出现的。一般来说，在我们的整个妇科呀，或者说我们的妇产科就诊当中，这个疾病的就诊率能达到多少呢？或者说您一天的就诊的过程当中，如果出门诊，十个里面会有几个呢？
2: 这个还是蛮多的。
1: 蛮多的。
2: 对、
1: 啊、
2: 因为适龄的女性很多嘛，只要她有月经，她可能就会出现巧克力囊肿这种可能。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的我们卵巢的囊肿当中，可能有一半以上哈都是这个跟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的。对。
1: 刚才您说的时候，第一时段我突然有一个这个画面感。如果这个女孩子正好在生理期，然后呢这个还没有任何的预防的措施，去运动、体育、跑步、蹦跳，这种这个运动是不是也会导致这种这个血液的逆流呢？可不可能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刁钻呢。正常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生理期肯定是不适合做您刚才说的这样的运动的。因为它正常剧烈运动的话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经血逆流，但是这个不能很绝对，因为我觉得、对
1: 不是绝对的这个诱因。
2: 是的。
1: 我们有朋友轻轻说了说，请问一下主任，巧克力囊肿如果患了这个病的话，是先备孕还是先手术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2: 首先要看这个囊肿的大小。是这样的。另外呢，我们其实更想知道就是患者的他的个人的诉求，因为我们要精准的治疗。其实巧克力囊肿的治疗呢还是一个一对一的。我举个例子，如果这个患者他的巧克力囊肿大小就是刚刚4公分吧，因为一般说超过4公分我们肯定建议手术。
1: 就是我们能想到它的这个体积大概4厘米这么大。
2: 对，4厘米。
1: 超过4公分。它也不是很小呀。
2: 啊，对呀，很大的。
1: 得快成一个小鸡蛋的那么大了，是不是？
2: 对、是的。我们常规来说呢，可能会跟患者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他这个低于他这个备孕，他想尽快的备孕，还是说可能是只是在备孕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着不着急，老百姓讲。那如果不着急的话呢，可能我们先可以先让他观察，如果先用一些药物，然后让他调整一下囊肿不继续的发展。然后呢再观察个大概半年左右，那个囊肿变小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建议他，药物停了之后建议他现在马上的尽快的积极的一个备孕。但是如果是这个囊肿超过4公分，我举个例子，8公分或者10公分，我们见到过12公分的巧克力囊肿的。
1: 天。
2: 就是他那个12厘米，
1: 那就是一个香瓜了，不是鸡蛋了，
2: 像一个小孩的脑袋那么大。
1: 对
2: 对，如果这么大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建议先手术的。因为在备孕的过程当中，第一，他且不说他能不能怀上啊，如果他真的怀上的话，我们想着随着孕周的一个发展，本身盆腔的这个体积容积它是有限的，那你想象一个10公分大的瘤子在，然后呢子宫在逐渐的增大，它很容易出现脊腹症或者破裂的状态。
1: 而且在这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怀孕的过程当中，对孩子也是有影响的。
2: 是的是的。所以说要结合患者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然后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治疗和一个分析。其实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很多很多年前遇到一个患者，他是在4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这个巧囊。当时瘤子多大呢？应该也是在4公分左右，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是吉林市的。然后当时的医生就说，哎呀，你都40多岁了，也快闭经嘛，这大家都知道的哈，就觉得马上要闭经了，肯定没关系了，就观察，瘤子也不大。但是他在50多岁，也就是在10年之后，这个巧克力囊肿就发生恶变了。当时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10多公分，他也没有在意，他也没有年年的去随访，然后打开肚子一看，已经是一个 卵巢癌、
1: 哦、
2: 所以其实在这里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就是说巧克力囊肿虽然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但是它也有发生恶变的可能。
1: 嗯，
2: 哦，对，所以不是说我们闭经啦，我们以后就不用管它了，然后呢一定要密切的随访。嗯，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遵医嘱，
2: 对，
1: 你得找个靠谱的医生，
2: 对，
1: 然后听医生的话啊。
2: 是的，
1: 这个还有就是随访，就是你每一年的这个关注它的这个长的过程，
2: 对，
1: 速度，这个很重要。
2: 对，
1: 我们先看看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哈。这个有个敏敏说，主任，我检查出来有巧囊，
2: 嗯，
1: 那这两年月经来的时候就越来越疼，26岁，
2: 嗯，
1: 还没有结婚，
2: 嗯，
1: 需要手术吗？
2: 我想知道巧囊的大小
1: 啊，可以给我们继续留言。
2: 对，
1: 嗯。这个跟大小有关，
2: 但是可以改善他的痛经，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哦、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里是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嗯、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
0: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问了主任，说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囊肿，它的发病率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您说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2: 是。
1: 那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您见到的这个巧克力囊肿的人群当中，什么样的年龄段比较集中呢？
2: 应该是在我们叫性活跃期，可能20多岁到40岁主要是这个年龄段比较多。
1: 嗯，
2: 对，比较多，
1: 20到40、嗯、
2: 对，
1: 那跟什么有关？
2: 其实这个年龄段，第一是跟我们的月经，你想啊，它内膜异位症，它这个囊肿种植到卵巢上，它需要一个时间的嘛，它得是这个每一次的月经这个来潮，然后慢慢的这个囊肿逐渐变大，可能被我们所发现了、嗯。另外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年龄段是我们的生育期，就是很多女性在这个年龄段她是要怀孕的，结婚生孩子的，但是因为迟迟不怀孕，或者是的一个婚前的检查，然后呢就发现，哎，我这个肚子里怎么长了一个这样包，或者这个囊肿，然后呢才到医院来积极的一个就诊、嗯、然后一个治疗，是这样的。
1: 它的症状呢，疼吗？还是说只是有异物感？
2: 嗯，是这样的，巧囊的患者其实痛经没有腺体症那么严重。
1: 哦，
2: 对，巧囊的患者除非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急腹症，或者是巧克力囊肿合并子宫腺体症、
1: 嗯、
2: 那这种患者的话，他一定是伴有非常明显痛经，而且是进行加重的。如果单纯是巧囊的患者的话，其实他的痛经不会说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然后另外是什么呢？其实都是说无意之间发现的，因为巧不孕的患者当中有40%的患者都是因为巧克力囊肿，
1: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小药宝宝没有药上，然后一筛查原因可能
2: 就
1: 巧克力囊肿，
2: 对，
1: 就
2: 发现了。另外的就是什么呢、哦、可能出现了月经的异常。
1: 嗯，
2: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月经本来以前很规律啊，然后为什么最近时间就是磨磨唧唧的，就是老不干净，或者是不、
1: 哦、
2: 对，或者是不规律，然后呢可能到医院来查，哎，发现巧克力囊肿。哦，另外呢是什么呢？就像我说的，它有可能是这个扭转，但是巧囊发生扭转的其实概率也不是很高。在哪儿呢？大家，我们在临床医生我们都发现巧囊的患者都很粘。什么叫粘？就是盆腔它有粘连，它会出现粘连、
1: 嗯、
2: 粘连的话很粘。然后另外呢就是深部的这种性交痛，
1: 嗯，
2: 有些人患者会出现深部的性交痛，他也会来就诊的。嗯，
1: 这些症状是需要注意的。
2: 对，
1: 然后也有朋友向您咨询，他说老师23岁哈，有3厘米的巧克力囊肿，平时的生活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一，在月经期的时候不要有性生活，另外的话我建议您呢，除了超声之后年年还要查一个血的肿瘤标志物，尤其是 CA125

0: 就是一定要查。另外呢，建议你如果23岁的话，这个近期吧，或者近几年没有这个想生育要求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尝试着口服我们叫高效孕激素，地诺孕素。像这种药物的话，3公分巧囊，有的患者大概吃，我的患者是我随访过，一般吃1年左右，这个会明显变小。有的人会吃酶，就这个囊肿就会变酶。
1: 这么神奇哈！
0: 是的。
1: 那除了用药以外，一旦他之前有过巧克力囊肿，或者是现在就伴随着有，或者以前有过做了相关的手术干预的，这样的人群，他肯定也会担心说未来会不会再复发？那未来的饮食、生活、作息有没有需要他注意的呢？
0: 其实还是这一句话，就是首先一点，我们一定要这个，现在讲就是一定要规律的这个睡觉，就是我们要作息啊，规律的作息，不要熬夜，不要搞把自己搞太累。
1: 睡觉是好的良药，一个好的睡眠是
0: 对，
1: 吧？
0: 女人说睡美人，睡美人嘛，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多睡觉，这个一定要休息。另外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上不建议吃生冷的一些食物，还有就是说，性生活的时候一定要就是避开月经期啊，避开月经期。另外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做筛查，然后的话就是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处理，这个我们叫治疗的一个前移。
1: 预防很重要哈，这个叫杨平的朋友，他想给我们留言说：“主任好，白衣指甲护安康，人心妙手去病殃，一路
0: 好，
1: 相
0: 谢
1: 伴守护
0: 谢。
1: 生命之光，您耐心让健康永绽光芒，祝工作顺利，美丽依旧。”我猜应该是您的患者朋友，
0: 应该可能是。
1: 对，我觉得这个主任的确是来之前也非常的忙碌，一会儿呢可能马上从我们这儿走之后，也要这个坐飞机另一个地儿的进行一种工作方式，每一天是不是我们？的妇科、产科的医生，像您这样的都算是一个常态了呢。
0: 是的，就是我们医院吧，本身妇产科整个在吉林省来说，我们这个患者量是非常多的，
1: 就
0: 非常
1: 是
0: 多
1: 很
0: 的。
1: 权威的，我来
0: 对，
1: 听您说一下。
0: 谢谢。对，然后的话，像我们每天我们有10个医生，最少10个医生在出诊，那每个医生最少是看60个号。像昨天我就看了81个。81个号，然后昨天晚上又夜班，然后今天
1: 今天
0: 又
1: 早
0: 来，
1: 上又赶到这
0: 对，
1: 儿，
0: 在直
1: 一
0: 播
1: 会儿
0: 间，
1: 飞机又飞
0: 十二
1: 走。
0: 点55还要去那个长沙开我们全国的一个 CICCP 的一个会，所以说其实真的都是在这种超负荷的状态下去工作，但是我们也很开心，因为什么呢？我们是觉得我们通过我们小小的这个力量，这本身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嘛，然后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像今天可能我们面临的这个我们叫助力乡村嘛，就是特别的想对我们这个乡村，我们周边的一些可能不能第一时间来到我们这种省城的大医院来就诊的这些患者来说，希望他们就是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有小病的时候就及时的去看，不要拖大了，拖严重了再来。因为在临床当中，其实我们特别可惜的就是有一些患者，如果您发现的特别及早的话，完全是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问题，不管是从我们的时间成本，还是从我们的这个钱哈，这个虽然现在医疗的服务非常非常的完善了，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别过度医疗，我们也不要一点小问题就挤到了三甲，但同时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该找专业的、正确的。这种方式也是一定要有一根弦儿的哈，
0: 对，
1: 别把小问题拖成一个大问题。
0: 对。
1: 这个就是提醒给不光是城里的，还是我们乡村的广大的朋友的一个醒。那预防其实中医说了未病先防，西医说了那你的体检和日常的健康管理就非常重要。我们说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得知道我们身体给我们的这个。细枝末微的信号和语言，
0: 对，就像说，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先爱自己。然后作为女性来说，我们承担了不管是以前是这种家庭的责任，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很多的女性，我们承担了个社会的责任。那个当然了，这个怎么说，我们的肩上承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负担，但同时也证明，就是说我们现在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先爱自己，爱完自己之后，我们才能爱我们周边的人，不管是父母啊、孩子，还是我们的朋友。那其实刚才其实一直今天谈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我其实想跟大家说，就是如果哈，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吧，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有的患者会觉得，哎，我你你自己当发现一个临床的表现的时候，你首先要想它跟什么相关。我举个例子，可能我，哎，我这腰痛，那你想是不是这两天搬重物了呀？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体位突然就是变化导致我们腰痛？那如果是说另外呢，就是想说你像这个流鼻血这个患者，就像我说的那样，他每次流鼻血他去看，但是没看出来。

0: 对，找找规律。大家一定是在自己出现一些临床表现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想它跟什么相关，是什么原因，或者这样，这个思路捋清了之后，当您挂号的时候，就会精准的找到那个科的医生，然后呢，你再跟他表述一下你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专业的医生一定会给你专业的一个答案。
1: 嗯，您说到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哈，作为这个父亲母亲，家里有女儿的话，可能你也要通过刚才您的这一段话要给自己提个醒，有的时候我们只关注孩子的学习，吃不吃得饱，穿不穿得暖，但是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我们是需要经常去关注和交流的。
0: 嗯，
1: 咱们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我查出来有巧克力囊肿，这两年来月经的时候就越来越疼了，五厘米左右是吧？这个需要怎么办呢？
0: 五公分的话是这样，您的年龄我想知道，如果您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甚至已经生过小朋友的，就生过小孩的话，我肯定建议您积极的治疗，就是把这个囊肿剥除之后，我们可能用1年左右的地诺孕素，或者是可能打 GIH 啊，我们打个3个月左右，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一个初步的一个治疗，然后术后的话我们就密切的随访。如果是一个5公分的一个卵巢囊肿，但是您现在呢还没有生小孩儿，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你有备孕的需求，首先第一点我是想知道，就是可以先去看生殖科的医生。为什么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这个疾病，我们对跟生殖科的医生我们沟通其实是蛮多的，因为在生殖科的医生角度，他可能是要一个取卵它涉及到一个取卵，然后将来做移植啊，完成生育的功能。就我们女性嘛，觉得这辈子我们得有个孩子嘛，对，这个生育很重要的传宗接代嘛，所以说可以先就是问一下生殖科的医生。如果生殖科的医生觉得您现在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先完成手术，先完成手术，
1: 每个情况不同，每个年龄的这个患者不一样，
0: 对，
1: 你的诉求也不一样，所以呢，把这个想法跟医生交流，这种问诊的过程就非常的重要了哈。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哈，时间的关系，最后跟大家说一个您的出诊时间吧。
0: 我是在吉林大学第二院亚太院区，每周三周五出诊。
1: 好，今天呢和谭文熙主任我们聊了这么多，希望对于女性朋友的健康有所帮助，也对巧克力囊肿的这个病症呢，就像我们说的揭秘揭的还这个大家能够稍微清晰一些了，了解它了，知道它了，遇到它也不害怕了，知道怎么办了。
0: 对，
1: 那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吉祥新闻端惠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这个重复的看，反复的去听和学。本期出诊会与复诊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9点半，惠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再次感谢我们的谭文熙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啊？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5: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

0: 草地，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天气渐暖，不少朋友开始减脂塑形，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减肥小窍门：日常三餐规律饮食，少油少糖，少食多餐，坚持适量运动，循序渐进的锻炼身体，多喝水替代含糖饮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轻松健康管理身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讯全省共享，
7: 服务链接城乡，
0: 快捷三农资讯，
7: 实用服务信息，
0: 丰富社会新闻，
7: 鲜明评论观点，
0: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8: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最近铁路部门推出了一项新政策，从明天开始呢进行实施。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这四天乘坐标注敬老标识的动车、高铁就能享受票价优惠，专门呢鼓励老年朋友错峰出行，省钱又舒服。那么呢，大家觉得这项优惠政策如何？您家里的长辈会经常坐火车出行吗？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也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3到34度，最低气温为8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30度，最低气温为19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日前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召开，科技赋能产业协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助力现代农业提速发展。近日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举办。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地方文化凭什么出圈。长春首个长景市婚姻登记处即将启幕。四平重塑评价机制，让双减政策落地见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5月12号，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围绕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吉林省155时期的2266产业体系布局及四大发力方向进行解读，请听详细报道。
20: 吉林省将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要战略任务纳入155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吉林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即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

0: 亿级产业、六个千亿级和六个百亿级产业，形成多业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围绕这一目标，吉林将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聚焦汽车、农产品加工、石化三大领域，瞄准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发展方向，推动整车企业扩大新能源汽车生产规模，打造世界先进水平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做足做活梁头石尾、触头肉尾、龙头工尾文章，打造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到2030年人参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推动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提质。二是壮大新兴产业规模，重点发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打造绿色能源、精细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基地，推动碳纤维、光电信息、新医药、低空经济等突破发展。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空天信息等领域，突破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推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扩大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规模，培育新质生产力。四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实现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发展低空经济、推动吉林新型工业化核心举措、深化质改数转、进一步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等，回答记者提问。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周一到周四哈，对乘坐高铁和动车的60岁以上的老人实施票价优惠，您觉得如何？您家里的长辈会经常坐火车出行吗？一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特别的暖心，也特别的实在，是真正为老年人考虑的福利。不过呢，我家里的长辈不爱出远门哈，平时呢也很少坐火车出行。还有星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这一个政策真的很接地气，尊老敬老不是嘴上说说，实打实的给长辈省钱，家里的长辈没事呢就爱坐火车短途的溜达，还是挺好的。乐乐也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他说考虑的特别的周到哈，这个周中的过程当中人少，而且呢坐车比较舒服还便宜，我家里的长辈经常是坐火车串门啊、探亲呢、都是方便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互动，请大家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智慧农业项目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农业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协同化发展，加快构建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为都市圈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4: 在吉林省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智能种植棚里，吊挂种植的串番茄枝繁叶茂，长势喜人。种植棚所在的长春国家农高区核心区现代农业数字设施示范园是农高区重点智慧农业项目，投资3.4亿元。目前丰谷田园种植中心部分区域已投入生产，科普中心、垂直植物工厂等配套工程正稳步推进，项目整体预计2026年全面竣工。依托智能补光、精准水肥、立体培育等先进数字农业技术，园区生产效率大幅领先于传统农业模式，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智慧农业发展的标杆示范项目。
5: 立足长春国家农高区的核心定位，我们以数字化设施农业为抓手，应用了 5G 加物联网，搭建了智能环境调控系统、精准水肥一体化的系统，还有垂直植物工厂等智慧农业技术，建成了全世界最高的22层立体植物工厂，有效破解了东北地区啊高纬度冬季生产瓶颈。
4: 以重点项目为引领，长春国家农高区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产业协同发展大局，不断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跨区

0: 区域产业联动，搭建科技供需对接成果转化平台，深化与各大科研院校合作，健全两种推广技术共享机制，推动寒地育种、智慧种植等先进农业技术在区域内广泛应用，全力助推都市圈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我们紧扣都市圈农业产业协同与粮食安全核心要求，建强寒地区育种中心、粮食生产技术集成创新高地，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吉林大学等21家科研机构共建45个研发平台，汇聚57家创新主体，形成跨区域协同创新主体。
0: 眼下，长春国家农高区持续深耕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发展布局，聚力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发展主线，以科技创新添动力，以重点项目强支撑，常态化推进农业科技供需对接，加快建立跨市农业产业合作机制与产业联盟，推动都市圈农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不断激活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新动能。
2: 2030年，我们将实现3个标志性成果：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农产品加工业规上产值达到1200亿元，形成千亿级产业格局，构建起分工合理、优势互补、闭环联动的都市圈协同发展新格局。集字号叫响全国，玉米、肉牛、鲜食玉米、梅花鹿等成为全国标杆，把长春都市圈建成全国农产品精深加工协同发展的样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日前，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考察团一行，来到吉林考察调研，请听报道。
5: 受省委书记黄强委托，5月11日晚，省委副书记吴海英会见考察团成员。吉浙两地在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市场空间等方面各具优势，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近年来，吉浙对口合作各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向心向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良好成效。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推动两地进一步深化对口合作，携手开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月12日，由长春新区管委会、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主办的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在长春举办。副省长刘凯、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国辉参加活动并致辞。长春新区管委会省边境村工作专班及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负责人先后就相关项目做了推介。现场还举行了创新创业基地授牌仪式、长春新区招商大使授牌仪式以及项目签约仪式。5月13日，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第二场产业对接活动在梅河口市举办。
6: 976编辑在线。
4: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0天，累计票房突破1亿元，日均票房及排片占比率一路上浮。此外，总票房预计已上调至3.04亿元人民币，连续9天上涨。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上映以来，这部素人主演、以潮汕方言为对白的小成本影片，凭借感人至深的故事、真诚质朴的叙事风格，打动了无数观众。乔批是电影里最密集的意象，作为重要的情感纽带和叙事媒介，在闽方言、梅县客家话和福州方言中，批就是信的意思，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集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潮汕的侨批、暹罗的银杏菊、木质单车和橄榄菜，这些元素极端的地域化，但它们所承载的情感却聚拢到了最具普遍性的人类情感上，因为等待、承诺、守护、亏欠是所有人共享的生命景观。过去我们总觉得地方题材要走向全国，必须稀释方言，淡化地域色彩，向主流叙事靠拢。 但是在给阿嬷的情书里，潮汕话对白，乔批吻

0: 化、橄榄菜和咸猪肉，这些极具地域标识的元素反而被突出了。它足够真诚，因此能够直抵人心深处。
1: 九七六每日关注。
2: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13号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部地方最高气温将超37摄氏度。截至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周一到周四对乘坐高铁和动车的60岁以上老人实施票价优惠，您觉得如何？您家里的长辈会经常坐火车出行吗？小柚子他说，这个政策也太贴心了吧，专门给老人哈周中坐车打折，太懂长辈们的出行需求了。我的爷爷奶奶经常坐火车走亲戚。还有阿哲他说，说实话这个优惠政策特别的人性化，还能引导大家错峰出行，不凑周末的热闹。我家里的长辈偶尔会坐火车出去散心游玩。还有甜甜酱他说，太赞成了，老年人本来时间就自由，周一到周四出门刚刚好，既能省钱又不拥挤，我家老人呢经常坐火车回老家。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的观点，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春首个长景式婚姻登记处将于5月20号在长春新区北湖公园正式启幕，这里全新打造，全新场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再加上北湖公园的湖光绿植、清新外景做加持，目光所及皆是出片神地。另外当天现场还会有手写祝福语等额外惊喜，各位准新人新婚登记需提前准备好双方的有效身份证以及3张2寸红底合影照，带齐材料就能快速办理。北湖婚姻登记处办理时间是星期1到星期5的9点到16点30分，法定假日除外。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四平市紧紧围绕健康第一育人理念，以培养阳光少年为目标，坚持一读一书综合施策，从作业减负、考试改革到课后服务、家长协同，四平正着力构建倾覆高校全面发展的教育新形态，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快乐当中成长，在实践当中成才。请听报道。
4: 走进四平市铁西区北体育街小学校，拾得书吧里书香氤氲，数字阅读空间资源丰富，楼梯图书墙随处可读。学校以晨诵、讲书、阅读社团为载体，让孩子们在书香中涵养心性、增长见识，成为减负背景下校园文化建设的生动缩影。
5: 在校园里随时都能看书，阅读让我们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课余生活特别充实。
4: 在四平市第17中学校，依托小平科技创新实验室、无人机、3D 打印等特色社团蓬勃开展，为学生搭建起创新实践平台。

0: 孩子们动手探究，大胆创造，在科技体验中激发兴趣，锻炼能力，实现减负与提质并行。
1: 科创社团特别有趣，我们能把想法变成作品，学习更有动力，也更有成就感。
0: 聚焦规范办学主阵地四平市，狠抓课程教学、作业、考试、课后服务四项管理。小学全面推行每周一天无书面作业日，取消低年级纸笔考试，以趣味闯关、等级评语替代传统测评，从源头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课后服务打造一校多品特色体系，书法、绘画、足球、轮滑、花样跳绳等社团百花齐放。阳光大课间融合操类与趣味运动，让学生动起来，乐起来。
2: 我们学校依托篮球社团等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锻炼意志，在团队协作中学会拼搏与担当，真正把减负成效落在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上。
0: 四平市持续打造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举办家长开学第一课、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等活动，依托线上平台开设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组建千余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凝聚育人合力，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3: 现在作业减负后，孩子有更多时间发展兴趣爱好了。作为家长的我们呢，也不再为课业焦虑，能更安心地陪伴孩子。
4: 学校的特色课后服务让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主动性明显提高。
5: 把培养新时代阳光少年作为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提高教育满意度的重要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艺术活动，培养高雅兴趣，涵养健全人格，让我们的孩子们脚下有力，眼中有光，脸上有笑。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上市企业既是观察区域经济最敏锐的瞭望塔，也是稳住增长底盘的压舱石。在吉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版图上，上市企业正凭借着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创新突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8: 走进位于长春鹿园经济开发区的延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为国内一款试运列车项目装配生产电器屏柜。
9: 屏柜框架采用铝合金材质，实现轻量化设计，电器选型及布线满足轨道交通行业国内及国际标准，实现产品的绿色、低碳、环保。
8: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延奥电器成立40年来，一直专注于轨道交通车辆车载电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是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后吉林省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延奥电器目前拥有一家分公司、10家全资子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4.64亿元。
9: 公司目前实现国内的地铁车辆电器设备配套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展国际轨道交通市场业务。目前公司正在跟踪迪拜、亚历山大等海外的地铁项目，不断地推进公司产品及技术服务的全球化布局。
7: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日前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召开，科技赋能产业协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助力现代农业提速发展。近日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举办，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地方文化凭什么出圈？长春首个场景式婚姻登记处即将启幕，四平重塑评价机制，让双减政策落地见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月悠长，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天气渐暖，不少朋友开始减脂塑形，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减肥小窍门。日常三餐规律饮食，少油少糖少食多餐，坚持适量运动，循序渐进的锻炼身体，多喝水替代含糖饮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轻松健康管理身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0: 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分手时候
1: 链接成像。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交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牛的口蹄疫啊，传染性特别强，而且危害很大，直接关乎养牛效益和养殖安全。科学预防呢，规范接种疫苗是防控口蹄疫的关键。针对日常防控、疫苗选择、接种方法、注意事项等大家关心的问题，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特别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给大家现场来进行解答。那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水利部近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十四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受能源成本高企以及地中海东部沿海沿岸地区的冲突引发供应中断影响，国际食品价格指数四月份连续第三个月上涨。那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0.7点，较三月修订后的数值上涨1.6%，同比上涨2.0%。
0: 随着气温回暖，春耕生产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吉林省四平市玉米播种709.44万亩，占计划的89.75%；水稻育秧计划53.39万亩，已100%完成，预计五月下旬全部插秧完毕。大豆等其他粮食作物在五月中旬全部播种完毕。
1: 近日，重庆市正式启动2026年虫口夺粮保丰收行动，对全年农作物病虫害防控工作进行系统部署，坚决守好巴渝粮仓。行动明确提出年度防控目标，力争2026年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在220亿。

0: 斤以上，病虫害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1: 近日，广西全面启动2026年现代设施农业贷款贴息工作，聚焦设施种植、设施畜牧、设施渔业等关键领域，优先保障粮食、油料、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相关项目，贷款资金专项用于现代设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设备购置等生产经营必须支出。
0: 2025年，新疆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训13764人，超额完成下达任务，同时依托3所高校圆满完成7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雁培育任务。近5年来，全区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10万余人，投雁2500人，新农人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能。
1: 近日，2026咖啡加工工的职业技能行业赛暨2026海南自贸港咖啡嘉年华举办，旨在促进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我国咖啡产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全面落实海南15规划中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有关工作部署，全方位展现海南热带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现在开始为大家服务，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以及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1: 有朋友问，经济组织成员有证吗？没有证啊，直接就能查到，在咱们农业农村部政务通的小程序能查到，就证明你有这个身份，不是像给您办个身份证啊，还是办个户口簿似的，给您办个额外的证明，没有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的口蹄疫啊，传染性比较强，危害大，直接关乎养牛效益和养殖安全。科学预防、规种接种、规范的接种疫苗呢，也是预防口蹄疫的关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讲授一下啊，这个实用的一些防控技巧。刘老师，
2: 好。这口蹄疫啊，这个话题就比较长了啊。很长时间啊，咱们国家呀、啊，从公布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了。过去啊，这是属于过去叫2号病啊，就是对外保密。现在呢，又加入 W 组织了，加入了国际的动物卫生组织啊 ，ORE 了。所以说这些就不瞒着了啊，已经公开了。咱们国家也承认，咱国内有口蹄疫存在，这个动物卫生组织也是清楚的。这几年呢，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就是防控的比较好。口蹄这个病啊，这个病毒啊非常特殊啊，它的变异性特别强。什么叫变异呢？就是它的结构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啊。因为都不能细讲啊，因为这个咱们都不是搞专业的啊。它这个病毒是非常小，性还小，它的有很多结构啊，蛋白颗粒会发生变异。什么变异变得快啊？因为它的血清型比较多啊，所以血清型。就是啊，它刺激机体产生的那些抗体型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它有七个型，就是 O 型的、A 型的、C 型的，还有亚洲一型的，还有南非一型、二型、三型，一共七个型。这七个型之间，你不管用哪个毒株做成疫苗，不能预防另外一个血清型。那就说这个疫苗是非常难做。最近呢，最近这些年，咱们国家做的都是这个2联的啊，就是 O 和 C 的这个2联的灭活苗。现在除了这个2联灭活苗以外，还有这个多价灭活苗，还有这个就像 A、O、C， 还有亚洲一型的灭活苗。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弱种苗啊，弱种苗就是各种型号也不一样啊。这几年呢，因为这口蹄疫啊是国际动物卫生组织规定的 A 类传染病啊。因为 H 七三类传染病，它是 A 类，咱们国家规定的啊，咱们就一类传染病啊，动物传染病。为什么规定这么高级别？就是这个危害强啊，这个是一定发病，传播速度快，发病率高，危害力比较强，就不能你治，你根本也没有办法治，不能治，传播非常快，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大。所以说，动物卫生组织和咱们国家规定，发现了确诊以后啊，就不准治。马上那个报告有关部门，就把这个发病这个动物立即捕杀，那深埋。这个发病区就叫做一点，方圆3公里之内的啊，都叫。

0: 杀人习惯的那个就叫一区，是禁止任何的这个动物进入或者出去，所以一点之内的发病动物必须得全部捕杀。那因为这病发病的那个快到什么程度？昨天在内蒙发现了啊，昨天晚上发现内蒙发现，今天早晨可能吉林就发生了。这随着风进行传播啊，除了接触传播以外，随着风进行传播，这通过这呼吸道进行传播。所以这个病啊，这个最近几年咱们国家非常重视，现在那发病率呢也下降了。因为是 A 类传染病，咱国家规定就是强制免疫计划，每年春秋两季，畜牧兽医部门派人到你养牛啊，养牛养羊养猪啊，这偶蹄肉吗？就感染猪、牛、羊、鹿、骆驼啊，它那蹄子分叉那样的那个动物就感染啊，你像鸡呀它就不感染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啊以预防为主，必须先打疫苗，因为免费的，所以说呀、啊、要积极配合政府来进行疫苗注射。当然疫苗注射免费，不是说你养多少牛养多少羊全免费啊，据我所知啊，是有一定数量规定的。你比如你大型的养殖专业户，你养羊的，你超200只以上的，那就不给你免费啊，你就得花钱买，因为你搞得精明啊。但是咱们国家规定呢，就必须得这个进行疫苗注射。现在啊，最近这些最近从春天到现在，传说咱们国内啊，就进来了这个南非一号啊，就南非一型的口蹄，南方有啊，南方就有了。咱们吉林省啊，东北还没听说，但是已经要国家已经重视了，把疫苗发下来了。发现疫苗，咱们养之后一定要重视啊，一定要积极配合政府部门把一号疫苗打上。有些不打，他说不可能，那非洲跟咱有啥关系？非洲一号啊，它叫非洲一号，它的病毒也是口蹄病毒，只不过是变异了啊，它这个病毒变异了，别的苗不好使。有人说我打口蹄疫苗了，欧型 A 型我打了啊，亚型 B 型我也打了，那不行啊，你必须得打。所以说目前这个如果有居民打疫苗的，一定要这个啊要好好打。这个病啊如果发现了要及时上报啊，你要怀疑了口蹄你就及时上报有关部门，上报部门就会来人来确诊，一旦确诊啊就立即封闸啊，就是这个病非常特殊，一定要注意啊，除了打疗以外要经常注意呢预防消毒，一旦有听说有疫情了要拒绝外边参观，拒绝这个同类动物进入你饲养场，这样吧再加上打疫苗会能控制住的。事实也证明最近这几年咱吉林省的口蹄的发生情况是非常少的啊，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为啥说危害这么大？得病的啊，年龄越小死亡越高啊，你特别心肌炎一下就，你要不打针好，一打针一下就，要大一点的它就出现这皮肤性口蹄，口蹄嘛，口就是这个鼻子口腔长大泡，那、啊、还有蹄夹子那个壳子的地方啊，蹄冠都起泡，还有乳房皮肤都起泡，这个起泡的泡里那个水啊，是泡液，还有大病菌啊，所以说这个一旦发病啊，怀疑是这个病，不要乱进啊，你治不好，所以就必须上报啊。
1: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啊、嗯。
2: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提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一通的丛先生是否在线。丛先生您好，丛先生，您电话已经牵进直播间了。好，让我们的导播联系一下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
2: 是的啊，如果大家有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把握住机会。刚才有朋友问了，说这个有没有高龄补贴？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具体也看咱们家什么情况啊。

0: 来看看一通的丛先生。
1: 丛先生您好，丛先生，
2: 我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1: 嗯，您说，
2: 在98年，就是土地二轮承包，我是义勇县的。
0: 嗯，
2: 我们这有一个属于外家女吧，当时是啥情况呢？她跟人家处对象，也就是没有登记，没有结婚，就跟人在人家过。结果这是东辽县嘛，这个男的是东辽县的。
1: 嗯。
2: 我们这一分地呢，就把以前他的地呢，就在我们这义勇县嘛。那是有地，结果就属于是外家女结婚嘛，他就当时把那地就给抽回去了。结果呢，东辽县呢也没有分地，也没有条地，他属于现在两头空。他现在是啥状况呢？那男的他俩已经结束了，现在他的户籍呢还是在义勇县，就是婆家这头，他的经济主义成员也确定在婆家了。我就问一下，是27年后土地在27年土地就他这种情况能申请分点土地吗？
0: 嗯，现在这个情况，咱们现在没有办法跟您说它100%能不能分到或者不能分到，具体还得看实际情况。像您刚才提到了，他们两个人即便不过了，
1: 嗯，
0: 那他的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在哪儿确认的？
2: 在我们义勇县。
0: 嗯，在伊通确认的。如果他要是在伊通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理应现在在咱们伊通来去申请下一轮的土地。
2: 他现在就是确认证上也有他名，户口啥的也留在这个义勇县的。
0: 嗯，就是确权证登记了他的名字，然后呢，他的身份也确认在了一通，户口也没有动过，但是他不是实际上没有土地吗？
2: 这车没有土地。
0: 嗯，这个事儿咱们就得通过村上来去帮您协调了，看村上咱们在这个到期之前的小调整上，针对咱们这个情况，咱们是针对如何进行调，是拿机动地呀、侧外地呀，还是咱们整户交往收回的土地呀？
2: 他现在属于两头空，以前就是在九
1: 嗯，
2: 八
1: 我
0: 年。
1: 们
0: 刚才
1: 知
0: 我们
1: 道
0: 听到
1: 哈，
0: 了啊，我知道他两头空，所以咱们现在说了，按照他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在伊通，也就是娘家这边来去申请土地。
2: 好，就这种情况。
0: 对，
2: 这个申请方式就是经过村里边，
0: 对，
2: 还是县里还是县里？
0: 通过村里。
2: 啊，村里完了接着再申请。
1: 对啊，村里可以上报。
2: 好，谢谢你。
1: 哎，
0: 好
1: 那就
0: 嘞，
1: 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我们的群里面哈，有一位朋友想问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想问一下，现在如果说给家里面的，因为他家养的是这个牛哈，想要进行驱虫的话，可不可以？然后想要自行驱虫，选择什么样的驱虫药？”老师。
3: 他说牛驱虫啊，
1: 对对对。
3: 牛啊，你看什么情况啊？一般的牛，作为放牧牛，每年必须驱虫两次。你得根据实际情况你选择用药。就是内驱和外驱。内驱呢，主要是这个驱它的一些线虫啊，或者这些血液原虫。要驱血液原虫，最好用那个背面啊，这静脉注射了。要是驱那个消化道的那个线虫，你可以口服阿本达唑。口服阿本达唑，体外的寄生虫啊，像螨呐、虱子、跳蚤啊，可以皮下注射一微血松。皮外呢，就是体外的，还有的就叫驱赖灵，是涂抹的啊，这都可以。这牛啊、羊啊，只要放牧的，一年必须驱两次。如果说不是放牧，圈舍养的，一年也至少也得一次。
1: 老师，如果说他现在选择驱虫的话，是可以的吗？然后，如果下半年要是再驱虫的话，是选择在冬天吗？
3: 你现在驱虫啊，得冬又晚了啊，最好就是两次，春季应该是3月份驱虫，最好是说你要是放牧牛，就是杀到垫子之前要驱一次，这样就把冬季啊在圈舍当中感染的这个细菌啊，或者这寄生虫就驱虫了。等到秋天回来了啊。回院了，就收回来了，不经常放牛了，那你还得驱一次，因为在垫子里头，那其实很多的虫啊，那寄生虫是很多的，你必须得驱。

0: 好啊，感谢秦和老师。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农安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1: 喂。
0: 哎，请讲。
1: 我咋是因为老爸家里去组织经历车篮的事儿啊？
0: 啊，您详细说说，杨先生。
1: 我姑娘那啥结婚了，没有查到具体经历组织车篮，把户口再取走了已经。
0: 没有。

0: 啊，
1: 那您当时村上上报的时候，您给您姑娘上报了吗？
0: 上报了。
1: 现在村上说他是给落下了，还是怎么的？
0: 我现在就问他了，他说以后我姓饶了，不能跟确认祖先了。他这么打死我的。
1: 也不是，他不是有土地吗？你女儿。
0: 啊，有土地啊。
1: 先到长春做什么工作呀？
0: 这打工呗，就是在家打工。
1: 那就可以确认啊。按照现在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相关管理规定，像您女儿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确认的。跟您村会计联系，要求他给您上报补确认。
0: 哎，我听过，他说可以上政府找找啊，上乡里头
1: 您
0: 啊。
1: 其实际上就通过村里上报给乡里就可以。
0: 我问了，村会答复我了，说你没有户口不可以去，他这么答复我的。
1: 您说我了解到的相关政策是户口在或曾经在，且土地在，这种情况是可以确认的。如果您说不能确认，请出示相应文件。去吧。
0: 好，谢谢啊，
2: 那就这
1: 好
2: 样
1: 嘞，
2: 啊，杨先
0: 姑
2: 生，
0: 娘，谢谢啊，姑娘
1: 客气啊，
0: 啊，
1: 好
2: 再
1: 嘞，
2: 见，谢谢啊，
1: 好，
2: 好，
1: 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799-5700。
2: 立夏之后，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呢，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
1: 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萱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夏季大活动，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记好：400-016-1817。
2: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呢，每天都提心吊胆，哪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百萱堂高纯度的辅酶 Q10，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1: 百萱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啊，辅酶 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啊，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萱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啊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萱堂辅酶 Q10，现在夏季大活动，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块，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
2: 400-016-1817。现在加微信呢，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哈，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敦化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2: 哎，请讲。
3: 啊，我是那个黑石乡书北村村民。我家呢现在不在这个村里住，然后我家有6垧6亩1的土地。之前呢一直都有直补款，有一个老式的存折。2025年之后呢，会计就问我要那个银行卡，然后就是这个钱呢就不给了。今天呢我给那个村里的书记打电话，他说我家这个地呀属于涉外地啊，就不给直补了。但是我们家这个地已经确权了，只是没给土地证，啊，我就想知道，就是确权了没有证就不给这个直补钱了吗？
1: 您确权跟您是不是涉外地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并不是代表您确权了它就不是涉外地。像您提到了，咱家几口的地啊，能6垧多？
3: 啊，这不是几口人的，这是那个就是个人。

0: 开荒的那种。
1: 那这一定
0: 是
1: 侧外地呀、
0: 就是。那原来那个村里老百姓不都是自己开吗？
1: 这一定是侧外地，您这不用想了。所以刚才我不问您吗？您刚才提到了六晌多地，您想吉林省人均三亩三分地儿。
2: 嗯。
1: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你，咱家这是几口人的地儿？您的开荒地就一定是侧外地，这事儿是毋庸置疑的。
0: 啊，就是缺权了，也属于侧外地，
1: 缺权了，他也
0: 是
1: 侧外地。
2: 刚才你看，他改变不了，即使您缺权了，他也改变不了土地。
1: 他也是侧外
2: 地，
1: 这事儿对，这是没有变化的啊。
0: 啊，嗯，那个我家原来是五口人，后来就是那个现在就剩两口人了，那现在应该有多少地啊？
1: 刚才我不提到了吗？正常人均三亩三分地儿。您正常您敦化分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啊、
2: 嗯、
1: 不管怎么算您肯定是六晌多地，肯定是远远多于咱们应分地的。
0: 啊啊，那这个地以后就没有直补了是吗？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直补，我要问您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还是生产者补贴呀？
2: 对
0: 啊，就是那个地理什么这个补贴、
2: 啊、耕地地理
1: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2: 嗯、
1: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一呢咱们要么就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计税面积给发放补贴，另外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有的地方是要逐步按照确权面积，但您这种明显多于您实际应分面积的，
2: 嗯，
1: 不给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没问题的，如果您压根就没有纳过税。
0: 那我们每年都交那个6610块钱的税呀、
1: 啊、不可能，2006年就取消农业税了，你每年交的6610块钱什么税呀、啊，
0: 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每年都往村里交啊。
1: 您得问一下村上，这是不是您的侧外地收的您的这个相应的承包费？如果收您的承包费，也不代表就一定有相应的补贴，具体要看村上。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张女士？嗯，
0: 啊，没有了，谢谢。
2: 哎，那就这样，
1: 好，
2: 再见。
1: 而且按照您刚才提到的、
2: 嗯，
1: 咱们家如果按照五口的地，咱应该是一晌五。那一晌五的话，再加上您刚才说的六晌六，
2: 嗯，
1: 咱说了就取个零头，您还得多了五晌地呢。多了五晌地，您如果按照村上收您侧外地的费用，
2: 嗯，
1: 收您6600也不多啊。
2: 嗯，
1: 当然了，敦化肯定地块的面积啊，可能这个那地力啊，肯定没有那么理想。但是一晌地平均够1000多块钱，
2: 嗯，
1: 那肯定还是可以的啊。
2: 嗯，你也可以去问一下村里面，你每年交的这个6600块钱
1: 是什
2: 么钱啊？咱得了解一下。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看看公主岭的侯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侯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问题，就是说第头一轮土地分时我跟父母在一起，
2: 嗯，
3: 第二轮分土地时我村上强行就把我父亲的土地给重分了，就是说我俩不在一起，
2: 嗯，
3: 他给单分的。那是因为啥呢？就因为一个就是农民那时候有三角债嘛，
2: 嗯，
3: 他就因为三角债给不让跟我们父母不让跟儿女抓一个酒，单独的给分一块去了，就分别厂去了。我就想不明白，你可以就是说，现在可以，你可以发包，就可以抓一个就是，在台上在一个可以去往外发包，我们不敢。现在村里就有责任，你没给我们，不让我们抓一个酒，那你这不是就把我们这个台账就是俩台账了吗？不是这个意思。
1: 侯先生，他没有必然的要求说必须父母跟子女在一个台账上，这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也没有说必须分地得抓一个揪。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因为什么叫三角债的原因不让你们在一起抓揪？谁欠谁钱？
3: 就是父母欠共产党的钱，那不有提留嘛？
1: 嗯。那不是帮你们忙的吗？那不相当于让你分开之后就咱说了不从你身上扣了吗？那不是当时为了照顾你吗？
3: 那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扣不扣，那老人欠你债，那
1: 你
3: 可以说
1: 你看那是您的父母。你看侯先生您说这话，你看就不咱不讲理了、
2: 嗯、
1: 咱村上的做法那明显是为了照顾您啊，所以咱说了您跟您父母是分开咱当时记的台账，但您不能现在反咬。我不知道您刚才来问我是不是咱父母去世了，
2: 嗯，
1: 导致咱们现在有整户消亡的问题，那您不能说咱当时您占了便宜完现在您说哎呀村上那么干不对呀，你这不相当于咱说了这农夫与蛇吗？对不对？
3: 不是，当时我也不是占便宜，就是我说一想你可以抓一个揪。
1: 那不是的，侯先生，您现在不用说那个话了，您现在说那个时候说哎，那我当时给村上出主意，村上按我的道办好了，现在别说那个了，这事儿已经过去30年了，对不对？
3: 嗯
1: 啊，您说这话咱讲不出理，侯先生，就是当时那么办肯定是有咱那么办的道理，且咱们家也同

0: 同意了，并不是谁刀架您脖子上说你必须得这么办，而且一定是当时是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这事儿咱一听就能听明白，明白人儿，对不对？所以说咱现在，您说我现在认为这个事儿，现在对我没利了，当时对我有利，然后我现在要求按照那么办了，那能那么像您想的吗？对不对？不能这么攀咬啊。侯先生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1: 好的，我们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78，858159，858157000。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问这个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夏天这个大棚里面蔬菜通风不是很好，然后闷棚之后就容易出现病害，能不能给讲讲就是这个通风还有就是控温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老师，
2: 他说什么能控温吗？
1: 大棚啊，蔬菜通风不好。
3: 大棚通风不好，近十年来看，就是不管是日光室还是大棚，那么通风啊，这个尤其这个时候这天伏下，那么呢通风效果近十年来说，单独靠边那个大棚边缘，或者是那个，温室的南边进行通风，从地面开始进行通风，实在说效果是不是太理想？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啊，这个风啊，它的热量是往上走，那么往上走的话，一定要从底方，不管是大棚还是属于温室，顶风口如果你风排不出去，你的热量是根本排不出去的。所以说啊，就是好多的一些种菜的农户啊，农民朋友们，那么呢根据多年的经验，实质来说就是说一定要做好顶通风口的这样的设计，这样的棚室的改造，对于种植一些蔬菜是非常有效的。如果你顶风口，如果你要是没有顶风口，那么呢通风效果，你旁侧通风这那通风它也降不下来。所以说蔬菜的生长，整个生长的这个季节啊，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呢就是说它适宜的就是说白天的温度25度到30度或者32度，你超过了32度，你有的达到35度，那么对于光合作用，对于授粉受那个作果的授粉啊，而且是对于这果实的膨大，包括我们所说的整个这个所说的这个土壤当中的那个温度的改变都有极大的关联度。所以说这个进入了夏季，那么呢我们这个通风效果如果不好的话，棚室肯定就会是属于那种是属于高热量，这个通风不好，那么使植物的生长受到一定限制，包括我们所说的我说的膨大或者授粉受精等等的一些那个关联的环节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说呀，这个我们在这个种植蔬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顶风的那个通风的管理。侧风呢？侧风是属于我们在通风的过程中，不要等到那个棚室当中已经温度达到很高的程度才开始进行通风。比方说，就我听天气预报，看天气情况，如果今天是晴天，棚室当中温度啊，这个已经高于十几度了，那么这时候就应该进行一次通风，顺风向通风，尤其是春季，这个迎风向通风，那反而到这个容易使啊大棚骨开的这种现象，低于10几度通风，那么对于这个授粉受精和我们果实的膨大，整个正常的生长都受到一定限制。所以说，通风不是一次性通完就拉倒，而是需要根据棚室的温度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通风，然后你才能满足于这个蔬菜作物的正常生长的需求。当然了，我们在整个一个这个生产管理过程当中，通风仅仅是一个田间管理的一个过程，小的就是过程，这里头还有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湿度的管理，还有所说的温度的管理、肥的管理、病害的防控等等，它是一个整套的一个体系。所以说那个摆菜种好一定要讲究科学，只有科学进行管理，菜才能种好。
1: 好的啊，感谢王学国老师啊详细的解答。
0: 我们来接着看看前安的邢先生。
1: 好，来看一下邢先生，您好，邢先生。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问一下吧，就是2026年，养殖户储存清除，国家有没有补贴？
0: 再问问刘清河老师。
1: 清河老师，
5: 驱虫没有补贴啊？
1: 嗯。
4: 对。
5: 就是啊。

0: 存清储有没有补贴，老师？
1: 清储啊，
2: 嗯，
1: 对，没有。据我所知，整个这政策上没有，但是个别的县市如果有项目的话啊，你比如说他接受了哪个集团或是国家哪个政府部门的一个项目，他可能就有一定经费了。所以这个你得问问你税务局。
3: 啊，
2: 嗯，
3: 这个2020年，
1: 税务局说说看有没有
3: 啊？
2: 您去一下这个当地的畜牧局，
3: 嗯，哎，啊，你说问一下当地这个畜牧局啊，
2: 对，泉安县的畜牧局，您去咨询一下。
3: 那个咱们这个省里头没有统一政策呀？
1: 没有，就是你不说你不清楚啊？
2: 对，
3: 对，就是储存清楚，
2: 嗯，
3: 那个往年都有补助，我问今年有没有？
2: 嗯，
1: 所以说你得问问你们当地地方政府。
3: 啊，这个省里头没有统一政策啊。
2: 嗯，
1: 据我所知没有统一政策。
2: 嗯，邢先生，您还是以当地的这个畜牧局啊去问一下，以他为主啊。每个地方情况不太一样。
3: 谢谢。
2: 哎，
0: 好，
2: 再见。嗯，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好，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白菜在移栽的时候，喷这个防虫药是进行喷洒还是灌根呢？”老师，
1: 嗯，白菜啊，尤其早春，我们在进行栽自己白菜的过程当中。经常出现手头的那个这个蚜虫啊，或者是鱼蚀老鼠这种现象。根据你那个虫害啊，这个就所说的那个种类，然后呢进行这个科学的管理。那么对于蚜虫来说，我们到育苗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看苗期当中有没有蚜虫这种现象。如果有蚜虫，我们进行这个及时进行分丝防治，用定虫米啊或者沙皮的乳化都可以。
2: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想要进行预防，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第二个呢是属于要根据所说的那个白菜所需要的一个虫害，比方说也可以进行提前预防。那么对于所谓的地下害虫，像地老虎之类的地下害虫，我们可以用提前进行整地呀、啊，整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直接把药下进去，用菜虫群呐、金牛林颗粒剂啊等等，防止一些地老虎。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防止一些蚂蚁等等的这些虫害都可以进行这个科学的防治，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学国老师。嗯，
0: 好，大家有问题呢也别着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啊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来看这么多人想问问清河老师，都是在今年啊感觉青菜都比猪肉贵了，
2: 嗯，
0: 这生猪的行情啥时候能好一好啊？
1: 根据我这个对多年来啊，我都有统计，每天都在统计吉林省的生猪价格变化情况。就从今年开始啊，这个是进入到这个生猪价格的平均数已经进入到吉林省的最低了。今天我统计啊，今天才，哎呀，今天实际上才平均是5块5毛多钱，
2: 嗯，
1: 5块5毛多钱，这最低了。啥都有个周期，啥都有个过程。这就是猪周期的低潮期，我推测6月份以后要逐渐升，到9月份就会差不多。但是升到什么程度，可能就升到正常情况下吧。你现在是平均最低价是4.4块，啊，最高价是7.1块，7.1块都很少，7.1块、7.2块少，一般都7块，最低价4.4块。等再我提一提，最低价提到6块，最高价提到7块多钱，也就是这样了。因为为啥？生产方式发生转变了，不像一家小户啊养了百八十头的，它的变化非常快，波动也比较大。现在都是集约化饲养啊，这个波动比较小，所以说那个猪周期在30年一个猪周期的一个现象已经模糊了。现在为啥都不见？那就多了，啥也不用说，就是养的多，吃的少了，用的少了。
2: 嗯，我们听众朋友都说了，说今年这个青菜的行情挺好哈，比猪肉都贵。
0: 是的，
2: 哎，确实是这样。
0: 大家现在
1: 有一个蔬菜专家，一个蔬菜专家
2: 了。嗯，好啊，我们稍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哈。我们来看看化电的韩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韩先生您好。
4: 你好。
2: 哎，请讲。
4: 我就遇到什么呢？我媳妇儿不能去刷脸，精神病，手续齐全。
2: 嗯。

0: 那个金刚医院住了2020年，在那住了5个月，给我开2个月的证明。
1: 嗯，
0: 吉林市那个六医院嘛也有证明。
1: 嗯，
0: 本人不去刷脸的，说办不了残疾证，他走不了精神分裂症。我媳妇儿，这已经20年了。
1: 嗯。所以韩先生，您有没有跟比如说工作人员去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
2: 这个事儿他归残联来办？
1: 对，
2: 只能找当地的残联来申请。
1: 嗯、
0: 啊，我找那个残联了呀、
1: 嗯，
0: 我申请的手续都给残联了。
2: 嗯、
0: 残联呢，他说跟他沟通完了，上面那个政府说啥呢？还得本人去，他去不了，我怎么办呢？
2: 嗯，现在我没有，我您听着，韩先生，
1: 韩先生，
2: 韩先生，
1: 来听我们说话啊，韩先生，
2: 理解您的难处，但是这个事儿它是归残联部门来办的，
1: 嗯，
2: 但如果它存在，比如像您化电当地的残联，咱说了，可能在这个，办这件事儿的时候，可能在程序上过于教条啊，他没有去咱说体谅老百姓的难处，您能做的是，您应该向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问题，比如吉林市的残联，我们可以打您吉林市的，咱比如说这个市长热线，我们去反馈一下问题，描述清楚您的这个相应的情况，我们再寻求上级残联部门看看能不能，咱们说派工作人员帮我们来进行操作。
0: 嗯，
2: 就只能这么办。
0: 啊、
1: 对、
2: 啊，
1: 去跟工作人员协商啊、哦，看看怎么办。
0: 啊、
1: 嗯，
0: 那好，谢谢。
1: 哎，
2: 肯定是会有办法的啊。
1: 哎，好，再见。
2: 嗯，
1: 好，再见。
2: 哎，理解。昨天其实咱们也接到了一位听众、
1: 类似的这种情况，
2: 啊、也是咱说了，可能这个存在，比如说这个出行不便，
1: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要办理这个残疾证，那我们可能就涉及到未来可能要有相应的补贴嘛。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咱们一是我觉得跟这个相应的残联来去沟通一下，
1: 嗯，
2: 等找机会，近期呢，我们也想办法邀请残联的工作人员来做客直播间，
1: 是的，
2: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残疾证到底怎么办，
1: 嗯，
2: 包括残疾人的2项补贴怎么申领，
1: 有没有一些这个特事特办的啊、
2: 之前呢，我们之前邀请过残疾人的这个2项补贴的这个相关负责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当时节目特别火爆，
1: 嗯，
2: 看来大家对这个事儿还是挺有需求的，因为当时在办理之后，我认为大家可能就常态的咱们就可以领取到相应的补贴了，
1: 嗯，
2: 看来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1: 嗯，
2: 这样我们节目组呢也试图的和省残联再联系一下，邀请相关的工作人员做客，为大家再解读一些我们关于残疾证办理啊，残疾人2项补贴申领啊相关的政策，
1: 嗯，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你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嗯，
2: 我们都知道，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特别快，降雨频次也高，尤其是湿气和燥热就并存了。每到夏天，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大家出现困倦、气短、口干舌燥，包括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所以说，大家的心脏是否做好准备了呢？
1: 中医认为啊，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呢，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的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险。百宣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现在夏季大活动，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016-1817。
2: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一旦不好了，每天都会提心吊胆的，那就怕哪天犯病了，咕咚倒地上起不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百宣堂高纯度辅酶 Q10，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1: 嗯。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呢，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2: 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就会更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食欲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 长期吃啊，心脏就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呢夏。

0: 极大活动，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啊，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1: 好的，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线贡献。来看看梨树的沙先生。
0: 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咨询点事儿啊，就是我那个独生子女多分的档口园地，现在村上管我要钱。完我回家我看了，我那个土地使用证啊。都分到一个土地使用证上了，也不是说在哪块单给我的地，都已经就是说18年都确权了。他这个现在还管我要钱，这合理吗？
1: 沙先生，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就是独生子女奖励的半份地，就奖励到年满18周岁。
2: 哦。
1: 正常咱们在当时奖励政策上就有规定，上面就已经写得很明确了，就是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在年满18周岁之后就应该收钱。
2: 但是就是这个收钱就是从这两年才开始收的。
1: 是的，所以前些年相当于您占便宜了。正常就奖励到18周岁啊。
2: 那我那个看那个就是查那个百度也好，还是看、那个、
1: 别看网上了。
0: 你看沙先生，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问题哈。有一些朋友呢喜欢，比如说用一些智能软件去自己输入问题，然后会给您一个官方的答案。但是呢，您现在咨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我们来给您的解读呢是这样的啊。
1: 别相信网上的这些信息了啊。就别说百度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软件也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大家自己亲自测试，郭浪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在这个询问一些问题，这个比如在 AI 各种软件，您在询问问题之后，他在给您一个答案之后，然后你可以再反问他，你说的对吗？你说的也不对呀，就打这几个字儿。
0: 对，
1: 您看他马上就会改变给您的回答方式了。
0: 是的，
1: 所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鉴别方式。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工具，但是并不能说他所说的每一项内容您都轻易完全相信和依赖。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朋友。
0: 好，我们来看看梨树的高先生啊。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播。
0: 哎，请讲。
3: 我咨询一下子，就是办那个残疾证怎么个去办法。
1: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正常您应该上您乡镇的办事大厅，有残联的服务窗口，或者找您的残联助理。
3: 我去那个我们那个村里了，他说的上县里，但是我母亲行动不便呢，就走不了。
1: 高先生，您昨天是打过电话吧？
3: 对。
1: 我不是已经告诉您了吗？
0: 对。
1: 您现在再问一遍，我也是昨天的答案呀，不会有变化呀。
3: 啊，就是拉了怕母亲的拉过去。
0: 是，
3: 现在应该
0: 我们理解您的这个难处。
1: 高先生，我昨天就已经说过了，首先您应该直接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先不用通过村上了，到乡镇的办事大厅，有咱们残联的咨询窗口，到那儿去询问，说我现在家里都有卧床的老人，现在需要办理残疾证。我不知道您办理残疾证的目的是什么，现在你是想为了他给他申请补贴
0: 吗？
1: 还是要干嘛？
3: 就是咱们就办点残疾补助吧。
1: 你残疾并没有所谓的直接补助。高先生，就是看刚才咱也提到了，就是你看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像您刚才提到的，你说他残疾咱都卧床不起了，您现在给他所谓的办到证，但办到证不代表他就一定能享受到所谓的残疾人补贴，也不代表他一定可以申请低保。您考虑到您到底有没有必要去折腾老人办这个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跟您说了，您应该到乡镇办事大厅的残联服务窗口去咨询，家里现在有卧床的老人，我如何来办理残疾人证？不要再问村上了，村上没有这个职能。
3: 我这个是啥呢？我父亲吧，是有点工资，我一问呢，他说呢你父亲有工资， 办不了，什么都办不了。
1: 那您看呀，这不、嗯、你看这不就说回来了，问题不说回来了呀、嗯、
0: 咱们的诉求、
1: 啊、
0: 最终的
1: 看您最终的诉求
0: 是
1: 啥呀、
0: 嗯、
1: 您像您假如说你说哎呀给我妈办个残疾证、
0: 嗯、
1: 未来给她办个低保，那考虑到那您父亲他这咱说了有相关的退休待遇，他就不符合条件、
0: 嗯、
1: 您折腾老人办这个证没有最终的实际意义啊。
3: 那残疾跟那个低保有关系吗？
0: 那倒是没有关系，
1: 它没有必然联系、
0: 啊、对，
1: 不是说您残疾就一定可以享受低保。
0: 嗯，
3: 不办那个低保可以办残疾补助吗？
1: 不办残疾补助是分两项，一个是困难残疾人补贴，一个是重度残疾人补贴。
3: 是，那像我母亲那个瘫痪的好，
1: 所以说您这说回来了得去办呢。
0: 您上县里啊，您向县里去咨询一下高先生，就是您现在这种情况，您母亲出行不便啊，包括呀我需要这个申报这个残疾证需要哪些手续啊，咱都咨询清楚
3: 啊，到这个镇里就可以了、
0: 嗯、
1: 对，先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不用去县里。
0: 嗯 嗯， 嗯，
1: 您也不用再纠结，你说我反复的问村上，村上咱说了您家啥情况村上都知道，您自己咱说了有点什么小心思村上都跟你直说了，你说您还在这儿执拗啥呀，对不对？咱说如果您父亲真是咱说有公职人员身份有相关的退休待遇，咱说即便您能申请下来一个月95块钱，真对您的生活影响会有很大吗？您自己考虑好不好，就给您的个人建议高先生啊。
3: 关键我也提出来、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您自己考虑啊、嗯、
0: 好的啊，
1: 好，
0: 我们
1: 来接着看看农安的
0: 董
1: 先生
0: 啊。董先生您好。
4: 哎，我问一下，我老丈是那个肺，那个肺肺癌就是切掉半个肺子、
0: 嗯、
4: 他有3个女儿没有儿子，
0: 嗯，
4: 就想办低保，他能办了吗？
1: 不一定能办了，三个女儿都有赡养义务，都愿意给赡养费，老人也有土地，也会产生相应收益，具体可以找您乡镇的民政助理
4: 啊，具体咨询一下、
1: 嗯、
0: 是
1: 不是说您生病了就可以办低保、嗯、
0: 得上家里面去评估啊、嗯、
1: 对，跟他有没有儿子也没关系。
0: 对
4: 啊啊，那行，那理解了、
0: 嗯、
1: 好嘞、
0: 哎、好，再见。
1: 来接着看看前锅的王女士、
0: 哦、嗯，来看一下王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请讲
5: 啊。我就是我结婚以后就是这个户口起到那个男方家了，但是我这人没有离开那个啊娘家这个村子，完了在这个娘家这村子买了个房子新建的，但是现在房屋不确权了吗？说户口没在这儿，完了就确不上权，这得怎么办呢？
1: 办不了。
5: 办不了啊。
1: 嗯，
5: 那如果给我户口再起回来呢？
1: 那您可以想办法起回来看一看。
5: 起回来就能不能确权呢？
1: 如果起回来的话，那您得看您能不能起回来，因为您现在如果要投靠落户、
5: 哦、
1: 比如说投靠您父母落户允许您落了，那不相当于你们还在一个户头上吗？一个户头上一户一宅，又涉及到你这个没有办法单独买房子呀，所以说具体去
5: 啊。就是那个我单独我把户口起回来，我单独自己就是。
1: 那得看公安部门能不能给您办呢？您现在在这买房子了，您到公安部门去办。
5: 啊，我那个那我在那就是在南方那边，我没享受到一户一宅，开那个证明呗。
1: 不是您现在说的这个问题，问题在于你能不能落回来。
5: 啊啊啊！
1: 嗯，不是您在那头有没有房子的事儿。
5: 哦、
1: 啊、
5: 哦、
1: 啊。嗯。
5: 如果我要正常能落回来，是不是就得给我退钱了？
1: 您现在我没法给您这答复，如果您能落回来、
5: 哦、
1: 咱说了那让您落回，那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您在本村可以买卖房屋，那理应就可以确权，就这么个情况、
5: 哦、
1: 啊。
5: 嗯啊，好的，
0: 哎，那就这样啊、哦、
1: 好
0: 嘞，再见啊、
1: 嗯、咱们今天有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嗯、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好，有一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啊，我们家这个牛呢最近一段时间吧就是身上起皮还掉毛，不知道是得了这个湿疹还是说螨虫癣病，想问问老师怎么去判断这个事儿。
4: 他说是牛是不是？
0: 对，牛。
4: 嗯，你这个吧，你第一个你先出来看一下，它这个掉毛啊是弥漫性的广泛性掉毛，它一块掉。
0: 嗯，
4: 如果掉就那一块掉，那就可能是那个真菌感染，那就要不就叫虫圈癣啊。
0: 嗯，
4: 你看掉就一撮，那个皮肤非常光滑，那可能虫圈癣。
0: 嗯，
2: 如果是弥漫性的，哪块都掉，掉了就很疏散的，你这个扒了扒这个毛根底下就皮肤，看有没有小红的小斑点儿。也有没有的，那就可能是螨虫。那螨虫吧，你刮一刮那个。

0: 掉毛的这皮，完了显微镜下也能看，能看出来，啊，要没有显微镜用放大镜看一看，用老头子挖镜看一看，能看出来啊，有爪子会爬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要是小面积的，你可以买点出来，我给它洗；要大面积的，你我建议最好就是这个皮下注射异维菌素，按每公斤体重0.2毫克的量，
1: 嗯，
0: 打一次，啊。
1: 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啊。
2: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大家这个有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来看一下农安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3: 您好，
1: 哎您好，
3: 哎你好，
1: 嗯，请讲，
3: 哎你好。
2: 说问题，
3: 我就想问一下土地的事儿。
1: 嗯，您详细说说。
3: 啊，我就说啊。
1: 嗯，
3: 老爷是农业户口，现在去世了，儿女是非农业户口，就是村里把土地收回，我就问问合不合理。
2: 这个儿女都是没有分到土地的，对不对？
3: 没有。
2: 老人是独立的承包户，对不对？
3: 是，
2: 嗯，可以收回，整户消亡。
3: 不是，我们户口在一起呀、啊，
2: 跟户口没有关系。
3: 那怎么有收有没收的呀？
2: 正常，如果像您这种情况，就属于整户消亡，可以收回。我不知道您所说的没收的是什么情况，您家的情况是可以收的。
3: 您这情况和我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2: 嗯，您现在只需要先解答您的问题，您的问题是可以收的，他的问题他没有收。首先，我不知道您所说的邻村，他到底是具体什么情况，这我不了解。如果按照您认为的说，哎，他跟我一模一样，那么他的土地没有收，您可以向他所在的村子进行实名举报。你明白了吗？
1: 嗯，张女士，哎，
2: 嗯，
3: 对，
2: 嗯，说您的事儿，您的事儿现在是可以收回的，它符合啊。
3: 不是承包期没到，不可以收回。
2: 整户消亡即可收回。
3: 我问豆包了。
2: 您看，你上来又问豆包了。
1: 嗯、
2: 我刚才在直播间说的，您可能没有听，您再听我说完。
1: 嗯、
2: 不要相信其他的 AI 软件，他说的不准确。如果豆包能给大家办所有事儿，所有的职能部门都不用有了，大家以后都去问豆包吧，对不对？您上豆包上查个天气，查个公交车没问题，但不是所有问题豆包都可以给您精准答案。
1: 张女士，你看我们跟您说话一直也没有回馈哈
2: 啊，
1: 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也提示大家，这位清新软笔不要在我们的直播间上在这儿乱留言，误导大家。刚才这位女士说的情况，我们给她判断符合整户消亡，土地可以收回，不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造谣啊，影响别人的判断。
1: 好的啊，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给大家的耐心解答。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的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观看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

0: 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场景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和大家通过连线的方式分享了很多家庭农场合作社在今年春耕备耕关键节点上的这份好实践好做法。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家庭农场合作社在特色种植产业发展的这份底气和信心。那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推荐官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孟林华，作为深耕农业采访一线十余年的记者，也是亲历了吉林省农业从传统种植向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型的一个关键历程，尤其呢是见证了食用菌、鲜食玉米、辣椒等特色种植产业从零星分布到集群发展，从地头的产品到市场名片的一个蜕变，也让我们通过今天记者林华的视角来回望产业变迁，挖掘一线故事，解密发展密码。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有请我们的记者林华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有请。
6: 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的记者孟林华。
5: 作为扎根咱们农业一线十余年的这个记者，也先跟我们咱们也是共同回顾一下吧。在最开始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个特色种植方面，你所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6: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特色种植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我省这个发展势头很好的一个项目，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大的方向。以前提到特色种植，可能老百姓或者是普通的农户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比如说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想的就是，我这个房前屋后会有这个园子，我这园子得种点啥。种这个东西呢，主要的方向就是为了给自己吃，就是各种品种，然后各种这个种类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挑这个好吃的呀，等等等等，这种有一定的产量，但是一般都是自给自足，就是自产自销，房前屋后的这片地也种不了多少。然后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像他们有一些这个杂粮，他们种的就是村里不太好的这边边拉拉的这些地，用起来呢可能就会有一点产量，有一点收成，有一点效益。如果不用起来呢，那我们就觉得有点浪费了。所以呢，我们勤劳的这个我们这个农户啊，就把它利用起来了，去种一点小杂粮。像这样的东西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自己吃不了，可能就会到这个市场上赶个大集就给它卖出去了，也会有一点收入。但是你要说提到它是特色种植产业，这个完全提不上这个高度。它就是一个大家零散种植的一些不同的品种，不成规模，也没有什么品牌，销路也不太固定，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5: 我们可不可以变一个角度来说，对于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可能十几年前大家提到特色种植，大家还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大家心目当中除了我们这个大田的玉米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水稻也好，其他的种植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哎，我这个就是属于特色种植的某一个方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分类和想法呢？
6: 这种分类其实就在于，可能我周边没有人像我这么种，没有人种我这个品种。还有我最开始的时候采访生态种植的时候，我们这个有农户他提出的就是什么呢？我的种法跟人家种法不一样。大家现在都开始通过了这种这个大型的这个大水大肥的这种方式，我是传统的像我们自家种园子的那种方式，就是 笨种法，我这个方法我坚守它，然后我去种我的鲜瓜，我的鲜瓜种出来可能个头不是很大，我的鲜瓜种出来可能品相不是很好，但口感很好，我的回头客是有一部分的，但是这个仅限于周边，仅限于当

0: 时当季的那个很短暂的一段时间没有供货的可能，会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所以说其实说到这个特色种植，可能从近些年来哈，大家才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者说大家才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种的这些属于特色种植的一个方面。那随着我们每一年不同种植规模包括不同种植品种的一个呈现，你对于特色种植产业来说，你有怎样一个深刻的一些想法或印象吗？
0: 其实我觉得我最开始采访的跟特色种植有关系的一些典型的人呢，或者说是一些经济组织，他们都是这种单打独斗的形式。比如说我记忆最清楚的时候，我那时候采访的德惠的马健，种马铃薯，他那个马铃薯的技术很有意思，他说了，他说我是听广播学的，我是听广播还能学这个种马铃薯，他说能，当时自己就是他，当时他的年龄比较小嘛，然后他说我就听了有这么个技术，说北京教，然后我觉得这可以学，这个东西学完之后呢，我有别人没有，那我是不是就可能有我这个产生经济价值的这种可能性，然后他说我当时跟父亲去讲这个事儿，我要去学种马铃薯，老头不干，然后他没办法了，偷偷的，他说我找的我姐，然后让我姐给我这个运作出来一部分钱，然后我去学。但是我觉得他当时那个状态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个特产特色种植，或者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做成一个多大规模，他只是说这是一种技术，我把这个技术学到手了，我会，别人不会，然后呢我可以通过它去做一点什么。当时也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就是应该说是没有规模，初级阶段，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可能对他来说，对于接下来产业的发展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方向来说，他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计划，就是我实实在在先把这个技术学到手，可能不一定是现在马上就要用，但是接下来我只要有这个技术，不一定哪个时间段适时的我就可以用，就可以种植，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收获。那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对于马健来说，他现在的这个特色种植的马铃薯规模发展的怎么样？后续有了解吗？
0: 他一直从那个时候学完这个技术之后，他一直在坚持种马铃薯，但是呢他经过很多的阶段，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咱们会说那你去北京是不是就学会了，不是那样的。他当时讲了，他说我去北京的时候我是开了个眼界，我说为啥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当时的概念就是我知道是这个传统种植的大田是怎么种的，但是呢马铃薯的这个传统种植他也见过，就是怎么种这个东西他也见过，但是真正说你说到去这个育苗，你说去这个筛选并且把它进行这个科学化的这个管理，一概没有概念。他说最简单的，当时来到那个学习的地点，他看见那个实验室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种地还用实验室呢，对，他说就是这感觉。他说，哎呦，我就没有想到说种地还用实验室。我这个育苗是需要这个灭菌的，然后呢，我在培养的时候我还要计算我这个比例是多少，然后不只是我这个浇水施肥的量，我可能还要研究它这个是不是要灭菌，在这个灭菌的程度上，那我这个成活率是多少，我要计算，我要去实验。我说那你是看到这个实验室之后是不是就有点退缩了，他说没，他说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新天地，他说跟我到了那个地方看到之后跟那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现实还有一个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情况，他说不只是他有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我们当时给他们讲课的这个老师也是，就是农业方面的这个专家也有这样的想法。他说你真正的普通农民，你把这个种植马铃薯的这个栽培技术你想学到手，好像在你的地上能让它生根发芽，能结出果，而且能有成效，能产生规模。他说这好像不太可能。说最简单，我们这个实验室的造价是多少？你回去你有这实验室？你没有。你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你有人吗？你没有。你有钱吗？你没有。但是就是在这种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马健做了一个决定。他把这个学完之后，他说我回家我得试试。反正我这个10000块钱花了，他整个路费等等等等，这个东西，他说我这个加一起，他姐当时是给他筹措了10000块钱，他说我就学了这个技术，那我是不是我得试吧试吧，我不试吧，那我这个10000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回去之后他就把他自己家屋一个小屋去改成这个做实验的地方。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咱农村那个育苗，就现在这个水稻育苗还没插秧， 之前那个育苗棚，那个育苗钵一个一个什么样的，他说他当时没有灭菌环境，就用了自己非常土的一些办法，他能想到的，他能用上的，然后他手头能有的所有的东西他都用到了他这个小屋的改造上，然后尽量让他是保证他能减，不能说
1: 无
0: 菌，就是减少
1: 细菌，
0: 减少细菌。然后他说我最开始的时候形象的说就十棵苗能活一棵，后来能活三棵，再后来能活五棵，他说能活到七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实验算是成功了，就是从那一点一点的这种这种百折不挠的这种
1: 精神，
0: 这个精神和这个状态当中，他磨练出来了他这个种马铃薯的这种技术。所以说我觉得像马健这样的这个土专家，他们做到的是什么呢？是用自己的这种精神，用自己的实践，把一个产业或者说一个项目，甚至是一个农业品种，把它落地了，让它真正在这个吉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这个是第一代我们这个特色种植产业这个农民朋友他们做的这些事儿，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但是也非常值得尊重，而且这也就是吉林省这几年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根基所在。
1: 其实刚才你在讲这个我们提到的马健的这个故事，包括他的这一段经历，从学习到回家的这份实践，到最后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之后，又落地生根，又有了现在很好的一个产业发展。我一直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你说我们说到的特色种植也好，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科技赋能也好，这两个之间是不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可能很多的一些特色种植在我们的土地上真的不能应运而生，或者说真的可能没有太好的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你觉得会有一个关系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也写了一个稿子是关于水肥一体化的。其实大家都说这个种棚石里边种蔬菜，这也算是一种特色种植。在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其实老百姓以前也会在冷棚里边种菜，尤其就这种天气，它是温度是够的，也会在冷棚里边种菜。但是同样是种菜，可是呢，如果说你利用了水肥一体化这种科学的技术的话，它在水肥的管理上变得更加精准，也就是让它的这个生长过程变得是有序的，我们可以记录的，我们可以掌控的，我们的管理变得越来越这个捋顺化。也就是说，我这茬是怎么种的，下茬我也可以按照它这个标准化种植的这种方式去让它更好的去延续下一代的种植方式。我觉得这就是特色种植的一种发展，确实是像你说的这个科技种植，它在特色种植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让这种不可能成为了可能，让这种我们这种零散的小规模的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是可以这个有这种就是这种集群化的这种效应的这种发展的方向。
1: 其实刚才在我们旅顺从十几年前我们说到的这个特色种植产业，大家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现在叫做庭院经济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模型。大家可能在那一段时间当中真的就是像最开始所提到的看天吃饭，我们怎么种天，怎么有多少雨，有多少的这个温度给了我们多少收成。但是现在随着整个科学技术的不断的深入，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大家不再采用传统的一个种植方式，采用精耕细作的一个方式，也是在科学的一个加持之下，所以现在有了现在我们提到的特色产业的发展。包括在我省各地也有很多的一些特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种植基地，在你的印象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马健，还有哪个让你的印象比较深，或哪几个让你的印象比较深呢？
0: 其实要是说这个基地的话，它有很多的地方。我印象里我去过汪清的叫桃园小木耳基地。其实我见过我们传统就是这个培植黑木耳的那种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什么地栽的呀等等等等这种状态。但是你真正到了这个食用菌的这种标杆基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的就是简单的那个小棚，那个连片的，然后菌袋就在地上摆着一堆一堆的，然后还有这个到了一定时候为了出饵得人工喷水的，像这种状态在我们这种标准化的基地是已经完全没有的，他们就会是那种智能化的菌包厂， 可能我们会看到它是连排的，像工厂化的那种架子，
1: 嗯，
0: 然后在上面它这个每一个架子或者就是每一个应该是叫他们这个菌包厂的这个工作间的时候，每一间都会有定量的这个温度控制啊、水分控制啊等等等等相关的这些状态，然后它日产也会有相关，比如说日产15万袋啊，或者全程无菌化的这种设备啊，还有相关的技术人员的管理啊，会是这样一个状态。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最开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采访过一些农户，最开始他们学这个菌袋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人家工厂化的这种基地把这个菌袋卖给你，然后你回家去浇水，然后你在浇水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可能你这个温度不好了，然后它这个出菌的这个大小会有影响，
1: 就不均匀了，
0: 哎，然后你喷的这个水质不行了，然后它就会有这个相关长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状态就会是这种特色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从这种这个零散的小规模的向大面积的这个规模化的养殖或者是种植的这个发展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然后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小木耳基地，它还有一个相关的东西是以前这个零散规模没有的，它不光是我把它培植出来，它可能还要有包装，还有这个采摘的标准化，还有储运的标准化，还有最后这个回收的渠道以及统一的品牌。最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它会有一个持续的供应，对于市场来讲也非常认可像这样的一个特色产业发展的这种品牌或者是农产品，这个比如说超市也好，或者是市场的这个对他这个就是餐饮企业对他的这个认知都是可以理解的。像以前可能再好的木耳你是农户种出来的，那我们收不收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呢他这个基地化的我什么都有，然后我这个标准化种植我拿出来之后，我可能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到我们这个海底捞的这个店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好的吉林的这个食用菌产品。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种基地带给产业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一个更好的基础。
1: 所以说到现在的一个特色种植产业的一个发展，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从最开始粗放型的到现在的精耕细作，从最开始的可能对于这个市场，对于我们整个种植出来的这些优质的一些农副产品不能说它不好，可能说它整个的规模上或规格上不是那么的统一，但是通过我们现在也是近些年不断的演变哈，有了现在市场的一些认可，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说，我们很多的像刚才你提到的一些这个企业来说，大家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一片长出来的特色种植的一些农产品有很大的一个知名度，也有很大的一个认可度。那想问问林华，在你采访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我们之所以在吉林省不同的地方，你看其实现在说到特色种植产业有太多了，刚才提到的马铃薯，包括我们的食用菌，包括可能现在的这个小浆果蓝莓等等等等，都属于我们特色种植的一些产业。那在我们吉林省能够发展这些特色产业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这个优势的基础是我们这个地理区位的这个优势，因为吉林省地处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土壤地带，绝对是我们农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这个是完全是资源禀赋的一个展现吧。可能别的省相对来讲可能这个在这方面一定是不如吉林省的。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气候的优势，这个不光土好，我们这个空气四季分明。像有的时候大家会说这个蓝莓哪儿的好，有一阵儿我在采访的时候，就是深深的感觉到，其实吉林的蓝莓好。
1: 对，
0: 因为它虽然个头不是最大的，但是它在这个在品种培养和栽植的过程当中，它的历史是很长久的，而且它有这个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状态，对它相对来讲这个种植过程当中规避一些风险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蓝莓这个东西是可以越冬的，所以说在我们吉林省种植蓝莓的话会有很好的一个收益。而且以前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不了解，是因为吉林省特别好的蓝莓，其实它的销售渠道和品牌非常稳定，也非常好。可能是刚这个下果的时候就已经被运到这个南方这个高端的消费市场了。 这就是我们吉林这个农产品，就是特色农产品这个发展的优势所在。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吉林省在特色种养殖方面，都有相关的一些政策来这个扶持他们。有这个政策呢，就会给我们农户也好，或者是合作社也好，甚至是给我们这种这个基地也好，各个阶段这个各个发展阶段的特色种植产业都会给他们一个扶持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让他们干起来有底气有信心。包括我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0: 或者说其他的食用菌，包括蘑菇等等这些，它是有这方面优势的。它这个干品它的重量非常轻，然后呢有相关的这个政策扶持之后，我们在采摘之后，远销到全国各地，这个都是可以，这个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呢，食用菌产业或者说是这个特色种植产业在吉林省发展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然后就未来发展，我觉得也会把这些优势更好的展现出来。
1: 嗯，无论是我们政策的这个引导也好，还是说我们围绕着特色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优势也好，所以说我们在吉林省发展特色的种植产业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哈，大于二的一个优势。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我们的记者林华，围绕着我们特色种植的这些产业的蜕变来继续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

0: 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我是秀灿。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孟林华，与我们共同来分享哈特色种植产业的这份蝶变之路。刚才呢，在和我们的记者林华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得出来，从最开始十几年前大家所提到的这个特色的种植产业，大家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随着十几年之后的这个发展，特色产业不仅仅是在多个这个产业之下有了一个很壮大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在整个这个市场上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的特色产业之所以在我们吉林省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刚才提到了两个优势，第一就是我们的黑土地，那是这个确定无疑的，再就是政府的一个主导。那其实通过我们这样这两个优势的不断的一个深入，特色产业在很多的地方，吉林省很多的地方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包括对于我们这些很多的一些 农户朋友们、经营主体的这些负责人来说，都会有一个增收非常稳定的一个渠道。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蝶变，从最开始的传统种植到现在已经有的产业发生了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那这背后对你来说，这些年间你在采访过程当中会有哪些触动吗？
0: 其实刚才说到了，说这个特色种植，可能我们上半段主要讲的是种植，讲的是我们这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我采访的时候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通过特色种植的产业发展，然后有了自己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可能他们不是种，但是他们这个钱儿真的是从这个特色种植出来的。比如说我那时候采访过一个前国的叫星树军，他非常有意思，他说我没种过地，我也没种过辣椒，可是我这个产业一直和这个辣椒是挂钩的。然后我说那是通过一个什么方式呢？他说他最开始的时候学的是应该是白山的财务吧，大概是这么个专业，白城的财务，白城的一个财务。然后我说那你这不是上学了吗？那是打工了？他说不是，他说是毕业了之后呢，这个同学的朋友会有做这个对外贸易的，因为他学财务的嘛，他是有做对外贸易的，其中就有一项是这个辣椒。他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因为他本身是对这个成本核算，对这个销售有一定理解，因为他是通过这个本科学习到的这个相关的知识。然后呢他毕业之后他就没有做他这个财务，然后他和朋友一起去做这个辣椒的这个特色产业的这个销售。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这个跟这个特色种植产业是不是不一样？其实我倒觉得是这样的，特色种植产业的发展最开始是一个有没有的过程，这个有没有是你从没有，你种了之后有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你从没有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销售，我自己家吃，后来变成我拿到市场去卖，再后来我要卖到我这个吉林省以外的更大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产业链的延伸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更重要的是，可能如果我一家一户做了这件事儿，我一个村子做了这件事儿，然后更多的人去做了这件事儿之后，它是一个规模化扩张的过程，它就不是有没有，而是大不大的事儿。我这个规模要大，像我刚才提到的前国的这个农户，他应该是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他把这个种植的农户联合在一起，我去收购你这个东西，然后呢我把他这个产业链条给他延伸，然后我帮你销出去之后，我还会有相关的渠道，有相关的品牌，有相关的这个效益，这个是非常可观的。这个也就是这个特色种植产业发展的，我觉得不能说是下一个阶段，而是这个链条延伸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他当时自己这个毕业之后年纪很小嘛，去做这件事儿，然后我说那你是成功了吗？他说说不上成功，开始就赔钱了。我说为啥呀？他说他只了解成本核算，这个就是这个最后利润，他说我会算，但是能不能算出来钱得先说我卖不卖出来钱。
21: 对，
0: 我说那你卖出来钱，他说最开始的时候跟人一起干的时候卖出来钱了，就是我第一批我收了，可能我这个成本，假如说我这个成本是一，然后我卖到三的时候，那我一定是赚钱的。我说那后来为啥不赚钱呢？他说不是后来没赚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只了解了这个产业链发展的一部分。他不了解啥呢？他说我这个除了我收购以外，我还有储运的事儿。储和运，然后呢储运之后呢，我还有再拓展下一个销售渠道的事儿。可能大家说那这不就是一个事儿，但是他说他在他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他说这是三个事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踩了三个坑。我说为啥呢？他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把他收购来了之后，对相关的这个农产品呢，它这个特性不是不够了解，就是这个辣椒我采完了之后，哪个品种它能留几天，留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能才能保证人家来收的时候，从我这个大规模收的时候这个东西好，人家就开板就要了。他说这是一个储的事儿，然后还有一个运的事儿，你这个运的有多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是鲜辣椒上车之后你就能运到外省吗？这是不可能的。他说这个东西我们打通了也是有血的教训的。更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实际上农产品想要赚钱是要打时间差的，你不是说你现在摘下来它就挣钱，它假如说你 放到冬天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大量收购，然后你这有别人的没有，那才能挣钱。然后我说那这个坑是什么呀，他说这个坑是最大的，因为当时是没有这个冷库的，没有冷库，收购完了之后这个不能大量的储运，开始的时候就跟人家租这个冷库，后来发现呢同样是这个合作伙伴，就是他跟你签订这个合同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常年租给你还是我短期租给你，短期租给你的成本是一样的，常年租给你的成本是一样的。然后我说那后来这个坑是怎么补上，他说这个坑我们实打实的是通过我们自己建冷库才补上的。因为会有一个就是你在农产品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特色尤其特色农产品嘛，你这个小众的农产品销售的过程当中，人家卡你脖子了，卡你脖子了你就没有办法发展了，就是你只能低头，但是你低一回头你这个效益是会降一部分的啊，
21: 对，
0: 再低一回头可能这利润就没有了，
21: 整个溢价权就没有了，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弱，所以说呢他是通过这个3年的时间去逐渐了解这个行业的这个一些规律，了解这个行业一些要注意的一些东西之后，他开始自己单打独斗的自己干了。然后呢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地方的辣椒收储过来，然后呢如果规模不够大的话呢，他会把这个优良的品种以这个技术传播的形式让周边的农户也可以去试种，然后试种完之后签这个订单，统一去销售，统一去收储，逐渐的这个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平稳期，他说也不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市场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不是说你把所有的路子铺好了我这个市场就会给我这种利好的回报，并不是这样的。我说当时遇到啥问题了，他说我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个销售的一个渠道，它开始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辣椒品种是销往韩国日本，就是他们会相关有这个那种特色的这个辣椒制品要去做这个。他说有了一定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时代的原因之后，我这个渠道阻塞了，这怎么办？当时他就遇到了一段时间这样的，而且这个辣椒的品质即使是在冷库里它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然后后来呢他就没办法了，他就到这个全国各地去走，说我这样的辣椒品种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就是餐饮行业去深度的调研。这个也是他没有想到的，因为他在这个做这个产业的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是跟着别人一起干的，只是告诉他这一个路子，你可以从 A 地卖到 B 地，你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就是辣椒的这种状态去卖出去。后来呢他通过走访的时候发现南方有一些这个做这个剁椒制品的时候，他会可能是不需要这个红辣椒，他需要绿的或者他需要白的等等等等的这种，他逐渐的就是拓展了自己的认知，把这个认知拓展之后他把他这个产品变得更多样化了。他说我不是不挣你钱的了，而是我要多条腿走路，让产品有更多的销售渠道，也有不同的品牌，让这个不同层次和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有不同的对我这个产品有不同的认知，那我这个相关的特色种植就有更多的这个收就是效益的这个更多的来源。从他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其实特色农产品发展它这个路子最怕是走成一条路，一条腿走路，走一条路，这就会走得非常窄。但是在它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如果你能多条腿走路，或者说是在特色农产品的这个它的形式上能有更多的这个多变一变花样，多找一找相关的这种这个需求的点，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效果。
21: 我觉得刚才你讲到的这个杏树菌的这个故事和这段经历，可能是很多围绕特色种植的这些农副产品的一些经营主体负责人，他们可能在最开始都会面临的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有好的产品，但是我们怎么给它卖出去？当然这其中还有我们怎么去给它保存，我们怎么去给它运输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好的一个好事，就是有这样的一群人或有这样的某一个人能把我们吉林省特色种植的这些农产品能够销售出去。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从最开始的有没有到这个多不多，可能在他们销售的过程当中，就像接下来杏树菌的这些发展一样，我们要有一个好不好的一个体验体现。那同时其实说到好不好，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特色种植的农产品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品牌的一个打造的这方面，是 是不是在你采访的过程当中，包括刚才你提到杏树菌以及我们更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他们在这个特色农产品从种到售的过程当中，品牌的这个打造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所在呢？
0: 其实我觉得品牌打造就像认人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在办一件事儿的时候，这个人如果我认识，我了解他的品质，我了解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话，这个事儿会很容易把它做成。销售农副产品，尤其是特色农产品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开始吉林省，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应该是吉林大米。
21: 嗯，
0: 它虽然不是特色农产品，但是它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这个品牌塑造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很好的效应，就是它打出的是集字号。我们集字号的吉林大米，它就大家认知度会很高。同样的呢，我觉得在特色农产品这方面，可能鲜食玉米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把它这个合并到我们集字号农产品的这个行列里，大家可能会说，其实这个鲜食玉米或者是糯玉米、黏玉米，它的口感好，可能我们就认识。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市场上，走出我们吉林省这个圈子之外，就真的是在外省，在更远的一些这个南方的省份，你回过头来，你说这个鲜食玉米是集字号产品，可能他们对这个的认知度会更好。
21: 嗯，
0: 也这个也就是我们特色农产品需要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真的一个产品你拿出来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大家就是认知度这么高，而且是一个群体化的认知度，因为它这种规模化的这种认知度，它的背后是全产业链升级的一种体现。只有全产业链升级到一定程度，我们有了加工端、品牌端、市场端，然后我能源源不断的，消费者能源源不断的从市场上获取这个知名品牌的产品的时候，这个品牌才会竖起来。我觉得吉林省在特色农产品这个种植产业方面需要更多的这种尝试，这种尝试会让消费者会让我们的农户有这个双赢的这种良好的局面出现。
21: 其实说到这个品牌的打造，包括我们品牌的一个溢价，这两天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采访了很多我们经营主体的一些负责人，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在我们保证品质的这个之下，如何让我们的这个优质的农副产品有更好的一个价格，为我们的农户带来更多增收的一个渴望和一个希望，其实品牌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记得前两天在和汤宝成连线的过程当中，他说我们家的瓜为什么在没上市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很多人说，大哥你家瓜出没出来，这个宝成家的这个种植基地的瓜出没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在坚持品质的过程当中，让这份品牌有了更大的一个底气。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最开始打造品牌，大家没有一个这个清醒的认识，但是随着近些年特色种植农产品的这个范围的不断的一个扩大，大家对品牌有了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打造。那其实说到我们围绕着吉林省特色种植产业的一个发展来说，在你这些年采访的过程当中，你还会觉得说他们还有哪些比较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他们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困难吗？
0: 我觉得急需解决的问题，可能不同的项目它会有不同的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其实是需要通过很就是这种科技的方式去帮他们更好的去解决的，就是还说到刚才说的那个要标准化种植，然后呢要标准化，就是有这个统一化的标准进行收购、种植、品牌的打造，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加工端的这种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有更多的一个发展。大家可能会说了，说这个大田种植它会有一个规范化的东西，因为相对来讲它的这个规模大。然后呢，它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经验积累的非常多。但这个特色农产品，它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说这么说呢？就比如说这个大棚，我今年种瓜，可能我这个下一茬就不能种瓜了，我得种别的。然后呢，还有可能我种了这个菜之后，会不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我再换茬的时候会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可能大家都说，那这是你这一个棚的特殊的情况，但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说要这个规模的话，那你这个特色种植就得有一个非常规范化的这种概念的东西也好，或者说是就是 你有一个非常规范化的小本本，让大家能拿着去把它用起来，这个才能形成一个更好的这个运作的机制。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会说了，说特色种植它会比大田种植这个效益上这个利润上很可观，比如说可能你种个辣椒，你这一亩地就是玉米的两倍到三倍，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大家也会说了，那种这个东西会比种玉米可能更麻烦一点，那我这个成本和效益之间我衡量下来，我这个加上人工我合不合算。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想让它的这个成本高，并不是除了这个降低成本以外，你要想让它的这个收益比较高的话，除了降低成本以外，其实还有，因为我记得我在前年农博会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厂家，他是卖杂粮的，非常有意思。他把这个杂粮，就是我们可能说这个，比如说大米、糙米，这个等等等等品种是分出来的。然后他把那个三色藜麦，按颜色分成不一样的，就把这个分开来。然后呢，你想要这两种颜色的，完了我有这样两种颜色的这一堆儿。你想要这个单一的颜色的，我单一颜色的。然后他把这个服务做到细到这种程度，我当时就说，我说从口感上来讲，我个人认为他好像不差啥。但是我们这个销售的这个当时是服务经理，他就说，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既然做的是特色的这个农产品，那我们就要把服务也做到有特色，让我们家有，别人家没有。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会说了，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人就是首先的第一点就是人无我有，这个才能实现我的价值的最大化。然后呢我说，那是不是你其他的他家挑米了，那是不是你家也得挑米？其实不完全是，同样的这个特色农产品，那如果说你可以实现你这个，就是我现在想吃最新鲜的，你就可以给我磨。然后呢或者说是我现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特殊人群，我觉得这个它这个泡的时间太长了，我希望它泡的时间短一点，这样的话我煮起来会比较方便，就等等等等。在考察消费者需求市场的时候，我们做了更多的调研之后，把这些调研融合在一起，觉得自己你更倾向于去做哪个服务，你把这个服务最大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会带来相应的效益。也就是说我加一个麻烦的这种程序，那我就多挣一份钱。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农户来讲，或者对我们合作社来讲，这个也是值得去考量的一种方式。
21: 所以说其实说到这个特色这个种植的农副产品哈，我们刚才在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我觉得算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无论是我们这个特色种植的品种的选择也好，还是我们种植模式的一些更新迭代也好，包括科技赋能之下大家的这份付出也好，包括最后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大家在经营理念上的这份升级也好，都会对我们特色种植的这些农副产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销路。只有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销路之后，才能够树立起很多我们经营主体负责人包括很多农户的这份信心，才能让我们吉林省特色种植农副产品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大，也会为我们的增收带来很好的一个体现。那看一下时间，再次感谢我们记者林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这份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19: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天气渐暖，不少朋友开始减脂塑形，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减肥小窍门：日常三餐规律饮食，少油少糖，少食多餐，坚持适量运动，循序渐进的锻炼身体，多喝水替代含糖饮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轻松健康管理身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

0: 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啊，君君说看《雨霖铃》入迷，差点迟到，那是什么东西呀？那是个剧吗？还是什么？还是书？

这个名字一听就有点古偶的那个感觉。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呢，可以转发直播链接给你的好朋友，给你的好闺蜜啊，包括呢，如果要是你现在手熟是有空的，可以双击屏幕送给丑鸭小星星，以及如果有人气票的话也可以送给丑鸭。君君说是杨洋演的展昭啊，特别养眼啊，那好看，那确实好看，这孩子长得那真是周着。

劲儿，突然间好刺挠的，怎么整的？是古装武侠探案啊。好的，好的，好的。你这出跟我犯结膜炎揉眼睛一样。因为我今天吧打了睫毛膏啊，要是要平时呱呱就一顿揉，贼爽啊！打睫毛膏就不敢那么使劲揉啊，就容易把眼揉黢黑。你知道为啥一上手揉眼睛就咧嘴吗？是因为嘴在跟着使劲儿呢，想把那个极大的空间给眼睛和手让出来，腾地方呢。到时候过敏了没有？倒没过敏，那就是日常的上岁数了，事儿有点多。今天这个了，明天那个了，就是多多少少啊，哎，就是这样。谢谢谢谢豆豆的点赞，谢谢。没说嘛，真是上了岁数干啥都心酸，揉个眼睛瞅着都心酸。啊，这真是太糟糕了，这真是。好啦，不闹了。欢迎姐妹们包括兄弟们啊，如果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方面，那么尤其是姐妹们遇到了哪些让你们觉得不高兴的事儿、不开心的人，都可以跟纯雅吐槽，在公屏上直接打字，或者是如果你脸特别小，那就给我发私信啊。跟大家说一个八卦啊，是我今天，稍等啊，我擦一下嘴，今天这个唇油它有点磨叽磨的，等会儿啊，我擦一下。

就咋的，抹哑光吧，抹习惯了啊，一用这个镜面的就总觉得像哪块沾嘴似的不得劲儿。雨伞上眼光，好了好了，擦掉了擦掉了，得劲了。射法，就好像女生脱掉了高跟鞋的那种爽快带劲儿。跟大家说一个八卦啊，我今天呢在办公室，我的那个办公的那个位置，那个角是在一个角落里，是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南角啊，一个角落里头，就是只要我平时不滋儿咋吱声，基本上没有人发现我在那儿啊，所以说就是一个非常隐私性很好的一个工位。然后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工位呢，总是会时不常的就被迫收听到两个人的聊天啊，就你知道女生之间嘛，是吧？啊，当然我听的他不是八卦工作上的事儿啊，说的是，其中一个女生呢，向另外一个女生去吐槽自己的婆婆，然后呢，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啊。我听完这一段呢，当然我肯定没，嘚了吧嗖见了吧吃的去给人支招去啊。我这个人呢向来就是，如果你要是真心问着我了，那我肯定是以一个老大姐的这个角度呢，真诚的给你咱也不说支招吧，

就是说说我的看法，但我肯定不能不可能说这主动去帮谁啊，一个是犯不上，另外一个呢咱节目里头有一个宗旨，就是医不叩门，就是没有主动上门要给你看病的大夫。哎，就本着这个原则，然后我听了全程啊。听完之后呢，我就想着今天晚上上节目的时候，我一定要跟姐妹们说一说啊，希望能够给姐妹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到一个反面例子吧，就是咱别干这傻事儿。咋的呢？这个女生吧，上周日不是母亲节嘛，完了呢，她是公公没了。就剩婆婆了，完了婆婆她老公她还有孩子，现在呢是属于他们四个一起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听她那个意思吧，其实她就是跟她老公已经是夙愿已久。虽然咱是女性情感脱口秀啊，但这个事儿我是真不站我这个女同事，我不认为她有理。就是她，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她从小被教育的模式，或者说他也是看着周围的这些人也是这么去跟老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这相处模式，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呢他就是永远都是要站那种主导的位置。你比如说就连他老公今天穿啥色的袜子，配不配他今天的这个衬衣，这个外衣配不配他今天拿这个包，他必须经手。他认为呢，这是一种对老公的爱啊，也是在这个家中女主人应该有的姿态。其实这都无所谓嘛，对吧？你愿意，你老公也愿意，这玩意儿就是自洽这么个事儿，俩人过日子，俩人吸烟就行。但是目前看呢，她老公好像有点不太愿意。说上周日呢，母亲节，完她婆婆每次就是基本上他们在家，早饭都是她婆婆做。老人嘛起得早，做了一桌子还挺丰盛的。说早上起来吧，她跟她老公俩气儿就不咋顺。因为啥呢，这不周末嘛，周日嘛，母亲节。然后她老公呢起来之后脸没洗牙没刷，就抓紧把电脑开开了啊，想要干把游戏。其实我是觉得吧都能理解。那你说一个个的平时都牛马，好不容易有个周末了也不用干啥。玩就玩呗，哎，她就不乐意了。她的意思呢，就是她特别反感她老公在家玩游戏。她认为呢，一，这是没正事儿；二呢，就是没给孩子打那个好榜样；三呢，当天又是母亲节啊，说没指望她老公干点啥。但是呢，她婆婆老早就做好了早饭，就应该给婆婆个面子，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吃饭。理论上呢，她说的没毛病，但是啊。有过情感经历或婚姻生活的姐们都知道，她在这块顾左右而言他，她根本说的就不是这个理儿，她就是瞅她老公打游戏来气啊。所以呢说什么给婆婆面子，你就应该给孩子做榜样之类之类的，其实这都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她就是看不上她老公玩游戏。那具体啥原因呢，我分析，首先这女生她肯定不玩游戏，所以她对于游戏能够带给一个人什么样的快乐她完全没有概念，在她的世界当中她就是没有正事儿。所以呢就是她说早上母亲节那天呢她就大发雷霆啊，她大发雷霆就是很夸张啊！她跟我们那个同事讲的时候，那简直声泪俱下，说就是叫她来吃饭，她老公说呢啊，我知道了，我这把游戏完事儿的，完了我就去。她说当时我这火就火冒三丈，啊，就说了刚才那些理由，一个不给她老婆婆面子了，啊，又不给她儿子打榜样了。另外呢，她说这个事儿我们已经约法三章了，就是说玩游戏让你过来，马上就得过来，而尤其是叫你吃饭，别一遍两遍三四遍没完没了。你说这事儿，你说你上纲上线的干啥？完了呢，说叫了一遍，她老公就说玩完我就过来。完第二遍呢，还是这套嗑。第三遍，她说我就要周桌子了。我说你妈给你做好的饭你不吃，你是不是没把你妈放在眼里啊？哎，我觉得这话说就没味儿了。然后老婆婆一看，完了，这不是我儿媳妇，这不来气儿了吗？完了就说，是纯纯借题发挥，猜猜。
蔡蔡说她自己也是妈妈，所以也希望她老公也能一起来顾上她，有点这个原因。反正呢，就是她意思，她定的规章制度啊，她老公没执行，那她就烦了。然后呢，她婆婆一看这完了，这是要来矛盾呢，说哎，别勒她了啊，完还就算是替那个儿媳妇想出口气还是怎么的，说别勒她了啊，她爱吃不吃，咱娘俩吃。啊，咱们娘俩跟孩子吃，趁热乎可香了。说你看我给你烙的，你爱吃的鸡蛋饼又怎么怎么地的。他说当时呢，他就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啊，他就叭叭叭走到他老公面前了，说你到底吃不吃？我再最后问你一遍啊，这就开始来上劲儿了啊！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吃不吃？然后他老公在这儿呢，估计也是有点闹心了，说你别没完没了的。我这把完事儿我就去，这队友都在这玩呢，我下去了人家怎么整？哎啊，是吧君君，我一会儿就要说这个跟儿子把他当成儿子训这个事儿啊。然后他说我当时返回到餐桌啊，拿着那个他妈烙的那个鸡蛋饼，他说我老公最爱吃这个，拿到他跟前，我啪就摔在地上，摔个粉碎，然后我上去就把电脑那个屏幕也周地上去了啊，全都整碎了。然后我老公当时就用一个看精神病的眼神看着我，他一句话也没说。然后他说这个时候我老婆婆火上浇油的来了一句，这是干啥呀，这不浪费粮食吗？他说当时我生气的点就在于是你儿子不遵守那个规定的，你凭啥不说他，你说我呀。他说我又回到桌子跟前儿，把整个桌子夸都周起了。虽然我不在跟前儿啊，但我都能想象就是这个场面有多么的疯狂，有多么的让人无语。来姐妹们，你们来发表一下，就是这个姐们儿，她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她是包着极大的委屈。她认为呢，一，她老公不遵守家里的约定，不是一个好男人，天天沉迷于游戏；第二，她认为她婆婆就是个火上浇油的老太太啊。当时她说要是冲过去把她老公电脑关了，或者是当着她的面哪怕捶她老公两下子，她都不至于把桌子掀了。哎呀，真是有的时候啊，这个找对象结婚呢，也确实承担极大风险。真的，别老说什么女人找不着好老公毁掉一生。我想说呀，就我这同事她老公，可能上辈子也杀大牛了，找这么个精神病，莫名其妙的控制欲呀，姐妹们。樱桃说我好心疼鸡蛋饼哦，听起来好好吃。果然是我们家的姐妹啊，关注的点永远都是奇奇怪怪。就像昨天啊，我一直在追问君君，告诉我到底是哪家烤羊腿让你跟你前男友借钱去吃，告诉我。君君说点子上了啊，当儿子训呢。君君说这多大仇啊，头天晚上干过仗啊，我估计就是已经不太愉快，好几个事儿累积到一块儿了，你知道吧。哎，这个游戏只是个由头。君君说嗯，鸡蛋饼老好吃了，那天都没等拍照，炫的空盘就是他。就是我乐意吃哪种鸡蛋饼哈，就是其实也叫什么锅粗溜，也叫水饼，就是拿面拿水拿鸡蛋拿葱花，里边放点盐，再放点这个小鸡精之类的，整的稀的溜的，完了呢搁平底锅夸来那么一勺薄的溜，哎呀那小。咱们说的是鸡蛋饼事儿吗？姐妹们，咱们说的是鸡蛋饼的事儿吗？来回归正题。我是觉得这姐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她必须要就是及时的改正，并且及时的意识到，就是她拿她老公这个都不叫什么什么家里的规定，这完全就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掌控欲。
首先来说第一个点，周日，它是周日好吗？

是一个让人放松且感觉到快乐的地方，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你在家干哈呢？你要在家军训呢？啥玩意儿都得听你口令啊？用不用早上起来一二一出去提个正步去？用不用起床也听那个冲锋那个吹起床号啊？干啥呀这是啊？对不对？周日在家玩个游戏太正常不过了。吃早饭，人家这把游戏没完事儿，那就让他游戏完事儿再吃，行不行？犯不犯刑法呀？在你家这玩意儿好像这叫一声不吃饭，怎么的要判三年起呀？太吓人了！就是这种所谓的没有道理，那是你在乎的事儿，不代表那是你老公在乎的事儿。我估计他在家从小啊，就这女生肯定是他爸给他立的规矩，就是吃饭别让人一遍一遍叫，叫一遍马上过来，叫第二遍我得上踹你去，指定的。这太令人窒息了，真是太闹心了。樱桃说，听这姐们是不是有点抑郁，还是更年期？咋不能啊？她更啥年期？她才30多岁啊，就好上纲上线。其实很多女孩子在谈恋爱啊，包括结婚初期磨练这个磨合阶段，好容易有这个事儿。就是呢，可能在接受到的这个身边的女性朋友的影响啊，或者是给传达的一些经验主义，告诉她，我告诉你，在婚姻的当中打啥底儿是啥底儿，一开始你就得给她管住了，你得分啥事儿，知道不？你就吃饭这件事儿毫无道理。我为啥说他这个点他必须得意识且纠正呢？不然的话，等他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规训。那这孩子等到青春期，你看吧，那就成叛逆了，都得把他家房顶盖给他掀了。烦死，都得烦死。君君说推荐个俄剧，叫《爸爸的女儿们》，家庭氛围温暖又搞笑。一开始看那么多孩子那么多事儿，我都替他们累挺。后来觉得后来觉得也的确真实。做好父母不容易，那么多事儿不急眼呐，那可真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为了啊大局起见，其实我觉得做一个合格的父母，有的时候要具备一种什么技能呢？装聋作哑。真的，别事无巨细的去干涉、去规训、去管教，真挺讨厌的。所以我这个同事就是这样吗？啊，我在旁边听的，真的，我真挺替他孩子和他老公，挺心疼这俩人。所以姐妹们记住啊，跟老公跟孩子相处，首先你要把你自己的心态摆平，没有人需要你的规训。一，你不是人家妈啊；二，你虽然是你孩子的妈，但他没有犯错，他没触犯刑法，你用不着事事都要上纲上线。比如说吃饭这个事儿，如果你在你们家，你从小被你妈你爸规训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欣然接受的，还是你就觉得一想你这事儿你都觉得呼吸困难呢？很多事情我们经历过了，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那种感受，请把好的感受的事情或者方法留下来，不好的感受留着干啥呀？这不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一个过程吗？好不好？哎，君君说这个俄剧啊，我回头会去看一看。另外呢，我对你说这个事儿，我又想到今天，其实我是想把那个原声放给你们听，但是我今天只带了一个手机。是我今天在抖子上刷着的一个当妈妈的一个女孩子啊，但看样应该年纪也不大。她说就是红着眼睛，她应该是之前哭过了。他说就是面对现在在网络上很多的讨伐自己的原生家庭，说自己的爸妈不会爱自己，对自己要求很低，然后呢对这个孩子要求很高，这样的父母，他说我想对这样的孩子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他说其实之前呢，我也是有在抱怨甚至是恨，为什么我的爸妈不能托举我的人生，既然不能托举，那他为什么要生我。

我，为什么总在教育我说，我这个让你吃饱穿暖了，我有什么错呢？他说就是这样的爸妈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也太低了？他说但是呢，就是我看了，他也是看了其他一个博主的一段话啊，他说其实我们细想一下，就是我们往上去考量，能够吃饱饭，只不过也就是两代人，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就是爸妈说我让你吃饱穿暖了，我还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那个已经是在他们经历的童年和成长的时光当中最期待的两件事儿。哎，这个事儿啊，一点不赖悬，咱们想一想，就是咱爸妈那个年代也依然有吃不饱饭的家庭，远了不说，就是我爸啊，小时候那就我奶家呗，我奶我爷生了四个儿子啊，我爸排行老三，理论上不应该，但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60年代末的时候，我爸说就那个时候的匮乏的程度，那个时候小，我小时候我爸总给我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我都当故事听。我仍然记得我爸在讲起来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还是挺心中感慨的。他说就是小时候他们要是那个要有啥好吃的，那都得站在家胡同口吃。为啥？因为要让所有人都看一看我们家吃好吃的了啊。我说那都吃啥好吃的呀？他说比如说家里头四个大小子吃一根黄瓜，切四段，完了就站在家门口吃。妈呀，我说黄瓜那玩意儿有啥好吃的？我还以为吃啥新鲜的水果呢。他说那时候哪有水果啊？而包括可能过年过节吃点荤腥的肉多的饺子，他平时哪有啊？我爸说他从小最烦吃的就是爆面饼还有大碴粥，他说吃的都直反酸，真的。所以我们回想一下啊，因为你看丑丫是80后，我的父母都是60后，就是60刚出头那几年，所以他们小的时候是真的对于吃这一块儿是有很多的遗憾的。说吃不饱不是夸张的情况，包括穿衣服，我爸说他们小时候那个就是好多家里头都这个情况，就大人一家不是说一人一条棉裤，是真的一家也就那么一两条，谁出去上班谁穿，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的爸妈说我让你吃饱穿暖，你想吃啥我让你吃啥，这不是在夸张，也不是在苛扣我们，他们当年面临的这种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已经尽力了，想要满足我们他们小时候没有满足的遗憾，这 OK 呀，这是 OK 的。我们相互去怨恨什么呢？在抱怨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有不满是正常的，因为每一代人都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可能我们80后当妈妈了，当爸爸了，我们要满足我们小时候的那些遗憾，这不也都是一种好的情形吗？对不对？而且我说句最现实的，就我们这些孩子的孩子，10后的那些孩子，他也依然有不满呢。他也没说就我80后的这些爸妈，我对他们就很满意，也没有啊。就是人都是这样，对于自己最亲近的人，他才敢散德行，他才能有勇气敢于去表达自己的所有最真实的不满。所以我屡次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些，我是想说有不理解的地方很正常，但请不要把恨投给自己的爸妈。爸妈是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害你的人，也许他没有什么能力，他的资金持有量也非常有限，但如果说有一天有一种可能说用他的命来换你所有未来的美好，这个世界上只有爸妈会毫不犹豫。君君说对，他们这么多糖尿病

0: 病都是小时候没糖吃的，现在有条件了就管不住嘴，使劲吃，被称作富贵病。估计开始得的时候都有点得意。哎呀妈呀，那我大姨夫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他成乐吃糖了。那小时候那就不用说什么糖拿，咋可能让他吃上呢？然后我就记得我大姨夫家里头就有一个大糖罐，这老高大瓷罐子，就是白砂糖啊，姐妹们，不是什么里面没放什么糖，就是白砂糖。我大姨夫没事儿，白天就拿个，他里边常年都放个小勺，㧟一勺白砂糖，完了吃嘴里就老幸福了。所以宝贝们，恨放在爸妈身上会有一点重，当然我在这儿还是要强调一下，就除极个别的极端案例之外啊，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的爸妈他们只是能力有限，眼界有限而已，但是他们对于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瑕疵的。谢谢一缕小团儿关注了丑鸭。好啦，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丢丢的广告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天气渐暖，不少朋友开始减脂塑形，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减肥小窍门：日常三餐规律饮食，少油少糖少食多餐，坚持适量运动，循序渐进的锻炼身体，多喝水替代含糖饮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轻松健康管理身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7: 他喜欢分享。
8: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7: 他热衷八卦，
8: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7: 他乐于助人，
8: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7: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8: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所以啊，其实跟爸妈相处没有那么难的，大家就投其所好就好啦，对不对？还是记住纯爱那句话，不用理解所有的事情，你就记住你爱他，他爱你就可以了。欢迎科学家 Candy。 偷偷说啊， Candy 说那个一人亲一口，偷偷非常的非常的贪心，他说他要十口，那我要100口，我要让 Candy 的嘴巴亲烂啊！那我妈也不会张嘴。

跟我要的啊、嗯，反正我就是买，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愿意吃。那些什么老麻辣烫啥，那都是我妈爱吃的，哎，辣齁的，酸溜的，吃的嘶哈淌鼻涕的，那他都可爱吃了。风雨山上眼光啊，那老些这个粉儿那个粉儿的，嗯，各种塑胶跑道啥的，那我妈都成乐吃了。吃吧，那玩意儿也不是一天三顿的吃，也不是成年成年的吃，偶尔吃一顿没有事儿，这高兴了比啥都强，真的。看你说我谢谢你们啊、哦、谁让你说一人一口，那我们这每人都要一百口，亲了你的嘴巴。塑胶跑道是啥呀？塑胶跑道就是那个。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粉儿，用那个魔芋做的吧，就宽宽的那种。哎，那个学名叫啥来着？姐妹们，快想一下。就麻辣烫，还有那个它经常出现在麻辣烫以及鸭货里边，不是辣条，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们内行都叫塑胶跑道。就是宽的，宽大概这么长吧，就是结成条的，大概这么宽，这么宽儿，啊、嗯，哎，叫啥嘞？不叫魔芋粉，嗯嗯嗯，想不起来了，算了。你知道，也就类似宽粉，但它还不是宽粉，也不是豆皮儿，它不是豆制品。它就是就是魔芋做的那种东西。啊，好难过，想不起来了。也不是，也不是面皮儿。嗯。他怪说内行还整出专业了。对，就是无所谓了，反正就是都不是什么特别健康的东西。亦或者说就是也都不是什么特别有营养的东西。啊，反正就是，女神说就叫他神秘嘉宾吧。神什么秘嘉宾啊？我们行业内的人就叫他塑胶跑道。算了，静儿啊，一看你就不咋吃垃圾食品，你知道不？但凡哎好这口的都知道。你这么的，我今天晚上把它截个图完了发咱群里头。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了，跟塑胶跑道老形象了，以后你一看着这玩意儿你就会想起我说的这个塑胶跑道。洋洋说我一买爸妈就说我就是怕我花钱嘛，说也买，说也买，对，乐吃吃呗，大方的呗，咋的呀，谁能笑话你啊，啊，谁笑话你、啊、大怪说我也喜欢吃但是我不买，我老伴儿不喜欢吃但总买。买那你老伴儿太喜欢你了，就只有你乐吃给你买的呗。妈，等以后我老伴儿啊老了，我老伴儿老给我买些垃圾食品，给我买点奶茶冰可乐啥的。哎妈，我得爱死他。不是，不是粉耗子宝贝，粉耗子是粉耗子，塑胶跑道是塑胶跑道。看你说我骑车呢，这家给我急的。啊，菜菜说我知道塑胶跑道宽的，但还能撕成细条。哇哦，这个思路蛮棒的。我从来没想过要撕它耶，但如果撕开没问题的，可以，没啥味儿。那玩意儿就是它拌在哪里，它就是啥味儿。它跟鸭货搁一块儿，它就是鸭货的味儿。它在麻辣烫里边，它就是麻辣烫的味儿。嗯，竟然说这都是啥呀？听着好工业呀，是不是听着一点都不健康？哎，吃的就是这份小垃圾。你知道啥钱就是特别想吃这些小垃圾的心会达到一个高峰值吗？就是在过年期间每一天都吃家里的饭，
啊，总在家里吃那些贼健康的饭。哎，等到初七放假结束，上班第一天想吃垃圾食品的心，那真是到达了顶峰，就想吃点这些小垃圾来解解腻，你知道吧？嗯。Oh my god！ 终于有人说对了啊！菜菜说对，凉拌菜里五谷鸡爪里的芋头粉。Oh my god！ 来，咱们的掌声送给 Cindy。对，就叫芋头粉。是的，菜菜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是起到一个丰富嚼劲儿的功能啊，除了这个之外啥功能没有。啥功能没有啊。君君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是这个。看你说我也答上来了啊，答上来了，答上来了，嗯嗯嗯，好棒棒，好棒棒。行了，别说吃了，这一说吃啊，哎呦我天哪，都翻蹄亮掌的一个个呀。那一说那个，哎，这跟吃相关的呀，哎呀妈，那一个脑袋瓜子都能变成十个脑袋那么好使。可了不得了，一帮大馋丫头碰一块儿啊，那家伙的这，哎呀。

0: 永远可以无惧面对任何戏。
1: 我再补充一句啊，那要是说这个素椒跑到芋头粉呢，我还是喜欢吃鸭货里边的，啊，我不是太喜欢麻辣烫里边加它，不是太入味儿，鸭货里会比较入味儿，尤其是甜辣的，啊，甜辣的特别好吃。梦里还做回啥？行啦，回来说私信嘛，嗯呐，都不潜水了。叭叭叭，全出来，这一顿的呲儿擦气儿吧，这家。丫姐，我女儿现在是高一下学期，班主任呢要求学生提醒家长交班费，作为学习突出同学的奖励。啊，这不太合适吧？学习突出同学的奖励。那不突出那些同学那心理落差多大呀，再说这玩意儿凭啥让家长出啊，这很不合理啊。普通的用于班级支出的班费我们已经交了，但是这个奖励金我是真不想交，因为我们成绩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群里打着自愿原则的班费收钱的家委会搞个接龙出来，写明谁交多少钱，支出明细也不会有。我又怕女儿被老师穿小鞋怎么办啊？哎，不是，我不问你是哪个城市的，我也不问你学校的名字啊。我想说，你们这班级老师胆儿够大呀！啊，你这任何一项拿出来，这都足以让他这班主任当不成啊！这老师够勇敢的，不是？这没有。首先，我跟你讲啊，就是这种所谓的集班费，它是非常不合规的，没有老师和学校敢这么干，明白吗？就连说，你比如说啊，你像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也交过班费，但都是非常非常少，就是平时班级有什么东西，你是买个啥玩意儿小零零八碎的花点钱，那都得是每学期期末由班委会啊指定一个人，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会计的角色，把所有这学期花的东西明细全部都得公示出来，包括你买东西的凭证。你比如说你买这个拖布你说20块钱，那么好，请把你消费20块钱的证据你得给我放出来啊，然后公示3天还是多少天，没有异议了就拉倒，下一期还这么干。如果要是有异议你得向人说明闹呢。所以姐妹，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你要是属于那种呢，就是怕孩子吃亏，也不想那啥的话，那你就随大溜，对吧？你班费有高档的，有人愿意耍那家让他耍，咱交个最低档的，是不是啊？你就当是花钱买平安了，但是你务必要截图保留证据，明白吗？

因为人心难测呀，咱不想去惹那个事儿。但万一，我是说万一哦，以后真是有被穿小鞋这种情况，你就到带着这证据，群里的聊天截图、接龙的截图，你交多少钱的截图，对不对？向学校反映，向当地教育局反映，完事儿了。咱买的是平安，咱买的可不是窝囊，是不是啊？我该做的我都做到了，但你要是说还给我整事儿，那我肯定我不能让你捏过我孩子，那绝对的。菜菜说自己加奖励呗，干嘛要别人要别人给，谁闹了？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要我也不交，凭啥呀？那我们家孩子学习不好，就活该就眼巴茬的就看人家在那块呜哇的热闹的，凭啥？这太不公平了。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觉得行的话，你自己想办法去，对不对？凭啥让俺们这帮家长去哄你们班级的某些孩子高兴啊，或者说达到你的某种那个那叫啥呀职业目的呀？不理解啊。小兔团团说过来听听鸭姐输出正能量，听吗？天天那都相当正能量了吧。菜菜说班主任自费呗，那横着他不愿意呗。他不愿意，那你说家长就能愿意啊？这什么脑回路？偷偷说我初中班主任也是这样，成绩差的给成绩好的发奖励，好讨厌。哈，你这不欺负人吗？君君说没迟到没旷工，你这不是扣我工资给优秀员工发奖金吗？一个道理。菜菜说一个棒棒糖那也是心意啊，一种荣誉。对，或者是说啥呢，你就发个奖状呗。你像我儿子他们班每学期有什么进步之星奖，什么读书什么什么奖，反正就是各种就是为了鼓励孩子。你这样大家就都有个奖状，就都觉得脸上挺有光的，就完事儿了呗，还整是钱了。Toter 说初中有一次我物理考砸了呗，喊我买钢笔送第一，平平晓得跑去老师办公室掀桌子，桌子掀得好。要不说呢，这平平真是那个啊、自此再也没有喊给成绩好的送东西这条规则。那平平那真是护犊子，真是好妈妈。菜菜说所以为啥我想当平平的女儿。菜菜说我小学没写作业，老师给我一巴掌，我脸上被戒指刮出口子流血了，好可怜。我妈说打得好啊。满头水满风雨山上阳光倒山，到现在还有个疤，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的有一些父母啊，因为我妈是老师，就是真的会跟老师说，老师你就给我打，打死了算我的，就真的是这种极其粗野的原始的管教方式。其实我现在想啊，咱们从这个稍微理解一点的角度，就是啥呢，他真的不会教育孩子，他也真的不会养孩子，也不会爱孩子，所以在他的认知里呢，他认为我这是对你好，这是对你负责任，你要不然的话不管你啊，不打你，你以后得成啥样去啊，你还不得出去杀人放火去，就是他的评价体系非常的单一啊、而且哎呀别的不说了啊，菜菜心疼你。对的，就是简单粗暴啊、简单粗暴。菜菜说哎呀，就是我跟我妈的关系说来话长，有机会再说啊，别的不说，姐妹们都要抱抱那个小小的菜菜。抱抱小小的菜菜。自己的女儿只有自己能说两句啊、别个没资格。猫猫说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又呈现出哪一种极端。

能，这个咱不是说非要帮老师说话，现在是有一种极端，我觉得是小时候被，就是极端的爹妈给教育出来的那种极端的儿女，就现在是啥呢？不管啥事儿，啊，就让我孩子不爽了，肯定不好使，我就得像孙。

0: 咱能不能稍微中庸一点呢？稍微理智一些，是不是啊？孩子上学校最重要的任务，确实，一方面是学习，另外一方面是老师的管教。那老师在管教的时候，稍微上一点办法，只要没有伤害到，真实的伤害到孩子的身体，亦或者，没有侮辱孩子人格的范围之内，咱能不能也给老师一丢丢的理解和宽容度呢？就别非得走极端，是不是啊？你不非得就除了东就是西，除了南就是北，咱能不能有一个中间的位置啊？菜菜说，所以自己当了妈就使劲爱我娃，就当再爱小时候的自己一次。嗯，就刚丫儿说八零后都能吃饱饭，我小时候暑假上午没吃，没写完作业，中午就没饭吃啊。胃病都是那个时候饿出来的啊！菜菜，你不要讲了，我都要流泪了。哎呀，我的妈呀！所以就真的是啊，你看，菜菜，因为他也有在群里发他平时做的那些，看上去给儿子做的，看上去就非常美味的食物。我相信也是在赛博朋克的喂养小时候的自己啊，好妈妈，好菜菜，嗯，好孩子。偷偷说把你妈妈喊过来让平平同化一下。有些时候吧，其实我们真的觉得跟父母之间也是一世的一种缘分。有的缘分，当然好的缘分当然是谁都渴求的，但也不排除有一些孽缘啊。既然我们在小的时候没有办法，那我们就长大之后啊，赛博朋克养一下小时候的自己吧。来吧，那我们就进一段宣传。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是后来我跟我妈说，我说那个走廊为啥放红灯泡子，说是为了省电，说那种小灯泡它耗电量特别低啊，完了就是红色灯泡子。完我姥家那个厕所那个卫生间就贼小，完了卫生间里放个瓦绿瓦绿的灯泡子。我小时候老害怕上我姥家厕所了，因为他那个本身他那个绿色就贼暗，完了晚上上厕所吧本来就紧张，完了还是就是那种绿油油的暗暗的光，我的天哪，非常的诡异，非常的吓人。天心小呆瓜说这个衣服好看之心是吗？我也很喜欢，而且这个衣服特别百搭，夏天基本上裤子裙子都可以搭，是吧？啊，我真是我特别不理解，雨伞上眼，包括我大姨家也是，就他家那个卫生间也是我姥家那种绿色灯泡子，我当时我都怀疑啊，我姥是不是批发好几个灯泡，这几个姑娘家的厕所一人安一个。都老绿色的，我到现在都记得那绿色灯泡啥形状的，就是底下是尖尖的，不是那个那种圆的灯泡，不是，它底下是尖尖的，完上面呢就是就是整个那个灯泡形状有点类似于椭圆形，就像辣椒那个形状吧，小辣椒啊，小小的短短的那种啊，反正就是很恐怖。我小时候上厕所老费劲了，我现在想起来，我其实就是不敢上厕所，就憋啊，憋来憋去就憋便秘了。啊，是的，姐姐，你们真是我的天使，你们的形容就是我一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话，你们马上就给出个正确答案。是的，就是锥子脸灯泡。哎呀妈！现在姥姥大姨他们都不在了，要不然的话我真的我想找他们唠唠。姥啊，那灯泡咋回事儿啊？到底呀、啊，整的我小钱都不敢上厕所。你说，好了好了，啊，不唠灯泡子的事情了，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私信吧。鸭姐，我很好奇，在一段恋爱当中，女孩子的正常社交范围中，应不应该有异性的存在，还是都要保持距离？怎么叫都保持距离呀？咋的，你处个对象了，就身边男的就都送走了？你咋能杜绝呢？你正常的社交范围，你的男同学也好，男同事，男上司啊，那这些人咋的都给送走啊？那怎么能不就是没有异性的存在呀？还是都要保持距离？我就这个东西吧，它是得这么说，那个不叫保持距离，那个叫正常社交，对不对？那我跟同事之间，那因为他是个男的，我连瞅都不能瞅他，话我也不能说呀。就是大家心无旁骛的正常社交就完了呗，有事办事，有话说话，别整得黏了咕咂那出，别整得暧昧不明就行呗。那你像我们做这个电台主持人，我是一个人上节目，那人家还有男搭档的呢，对不对？那跟男搭档之间，我们如果没有默契的话，你要做脱口秀节目那咋听啊？咋的了宝啊，男朋友 PUA 你了？意思说你恋爱了就不能有身边就不能有任何异性了？那你问他，你说你咋的，你要违法犯罪去啊？那我身边咋可能没有异性呢？对不对？奇怪。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要是你有了男朋友了，那咱们对于其他的男性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异性，就不要有暧昧不明就完事儿了。就是你别吃着碗里还看着锅里的，脚踏好几只船，咱不干那事儿就完了呗。那正常社交肯定是要有的呀。我们人在社会上，你咋可能没有社交呢？啊，就因为你处个男朋友了，啊，其他男生都罪该万死啊。
说男朋友把自己当皇上了。Toddler 说跟异性接触别别扭扭才奇怪吧，照这样说男患者遇到女大夫那还别看病了呢，听天由命吧。啊，是的，人不说嘛，就上医院看病他就没有什么性别之分，对不对？说的严重一点，就是其实在医生老师在医生眼中，在大夫眼中，患者他没有性别啊。我再说的深一点，那跟大体老师在人家眼中也没有分别。所以你千万别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哎呀妈，原来我们体检的时候有一人就是啊，意思说那个做心电和乳腺彩超的，要如果里边是个男大夫，我转身我就走。满头随满风，雨伞上眼，爱做不做。但是现在体检也很人性化了，基本上就是女生和男生的那个彩超室和心电室全都是男生给男生做，女生给女生做。蔡蔡说给我接生的侧切缝合全都是男医生啊。对啊，我做剖腹产我的主刀大夫就是男医生啊。那难道我还不送，我还不生了，我憋着啊？这真是奇怪。蔡蔡说这样吧，我送他一排缝吧。蔡蔡说我老公陪产还跟人家医生聊天呢。Candy， 你这个留言让我怎么读啊？寒。好啦，就是这样啊，别给自己加戏啊，也希望你能有点常识，没事多了解了解，多学习学习，好吗？谢谢。我还记得我剖腹产的时候，那个就是他们产妇推进之后，然后给你包包都严实的之后，完他们不得准备那些什么刀啊剪子这个那个的嘛，就是有一些准备工作嘛，然后他们就聊天儿，我就在旁边听着，我估计也是故意啊，故意让这个产妇能放松一点，然后因为给我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呢，他也带研究生什么的，就当时其实除了做手术的人之外，还有很多都是他带的学生，都要在旁边观摩嘛，就也是一种学习。然后我记得那个医生说，那个谁谁谁啊，就点名，你们几个啊，那个作业不能再拖了啊，抓紧时间，那个我今天晚上就要要。完了那几个学生说，啊，姜老师我没整完呢，你就我周末再给你行不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啊。当然我还最后没听到他们到底哪天教的时候，我就已经睡死过去了。好了，继续看下一条留言啊。亚姐我要投稿，太离谱了，我的天。我们学校有一个女生怀孕了，她爸闹到学校誓死要抓出是哪个男生，然后有俩男的被导员叫到办公室，他们都承认了，他爸脸黑的跟李逵似的，让他们去做鉴定，结果最离谱的是他俩都不是。满头随满风，这是现场吃瓜。结果那女生他爸的脸都黑成钟馗了，直接三观爆裂。摩托呀呀还冲门，正所谓是自取其辱。首先啊，一看这还是在上学，估计可能是要是他爹能冲到学校，我估计大学的可能性不大啊。我不知道我们的用户当中有没有年龄这么小的女孩子啊，听众我估计没有啊，我们听众一般都是叔叔阿姨那个辈儿的。小红书上可能这个年龄段的应该也不多，反正就是一样吧。如果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听啊，尤其是初高中的女孩子，记住你丑姨这句话，女孩子一定要知道保护好自己，尤其是这些事情，宝宝们记住啊，记住丑姨跟你们说的，好男人有的是。如果在这个年龄段就发生跟你选择跟你发生关系，无论你当然你大概率是自愿的，对吧？
是因为你太小了，你不知道好男人有多少，你以为错过这个男生了，你一辈子会遗憾。你记住丑姨这句话，你选择在这个年龄段把自己交出去，你才是会遗憾终生的事情，好吗？如果这个男孩真的是好孩子，他会选择保护你，他会选择跟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不是做一些伤害你的事情。记住没有，傻孩子。

Totter 说刚才没听到，进奎说我也没听到，刚进来，不重复了啊，其实就是也是个挺让人扼腕叹息的事情，大学生说是，没说啊、没说，我看一眼啊，我看一眼，哎，整哪去了？他没说是大学还是什么，他就说我们学校有一女生怀孕了，然后他爸直接就啊，如果是导员的话，那应该是大学啊，应该是导学，这高中初中叫班主任也不叫导员，是不是？蔡蔡说男生也不行啊，自己都还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呢。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对，导员是大学啊，那还好那还好啊，稍微大一点那就还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好吧。来下一条啊，丫儿姐，我想问，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哪个更遗憾？哪个都不遗憾。为啥这么说？说明这个人他就不是对的人。你只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才是你的缘分。时间对，人不对，说明人不对。时间错，人对，不可能。对的人只会出现在对的时间。就好像什么啊，我们总是惋惜说，哎呀，你说当年要是怎么怎么样，我要是把握住那个机会了啊，那现在肯定就能怎么怎么样，真遗憾呢、啊、姐妹们记住，错过的那个机会它就不是你的机会，它可能是 A 的，可能是 B 的，它不是你的，所以没有任何遗憾的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如果这个机会是你的，你信我的，他永远他缠他都得缠住你，你就是闭着眼睛走你都哭叉就踩到这个机会上面，就是这样。就是人在家中坐，机会从天而降，就是这样。所以你完全不需要遗憾，也不需要去纠结，那个没有让你把握住的，原本他就也不是你的，明白吧？就是这样啊、嗯。所以有啥遗憾的呀？没啥遗憾，啊、嗯，你就说明这个时间也不对，这个人也不对，怎么都不对，哎。

Toner 说，单着吧姐妹，别挣扎了，男人哪有串串香啊，那得是成都的串串，别地方他也差点意思啊。杨说，我觉得夫妻一场就是缘分使然，没有成为夫妻就是没有这个缘分。100分，杨洋100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逻辑也就是这个逻辑。啊，你错过的那些原本就不是你的缘分。你能把握住的原本这就是你的。我还是那句话，你无论是趟河走还是走桥还是走大马路，这个缘分就是直直的奔你而来。感情是这样，事业也是一样，生活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好吧？所以就是你需要做什么呢？做好你自己啊，做好你自己，不要放弃你自己，健健康康香香喷喷的活着每一天，就这样。

还可以一直啊。我们再来看这条啊，为什么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想分手，但是真的分了呢又很难过，很想哭，还想着和好，想到有一天我离开学校而他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我就更难过了。这是什么心理？这是左腰的心理，知道吧？既然喜欢，那就好好在一起，就别作妖，别整事儿，别老演那个情景剧啊。孩子，丑姨只能告诉你，就是那些网上无脑的那些爱情剧你看多了，自己入戏太深了，老把自己当成那个苦情戏的主角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好不好啊？不行就多听点那种正能量的红色的歌曲，让自己脑子再发育发育，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一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啊！你就咱80后小时候听那些歌，其实包括看的那老些那个言情的那些书，真不什么好玩啊，坑了多少女孩子呀，觉得自己就是在苦情里边啊，被分手被绿，那简直了，那简直就是太有 feel 的一件事了啊。包括你这小时候咱听那些情歌，那个歌词现在细细抛开，真的有一些是很毒害我们这些女孩子的，就总感觉吧，就是为人付出是一件非常凄美的事情，很浪漫，忧伤也是一种姿态啊。现在想什么玩意儿啊？浅的夏末说你瘦了很多，瘦了一些，倒也没有很多。我只能说你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来了，你应该很久没有看我了啊。君君说比如说香水有毒啊，你这什么玩意儿，那个歌词后来还改了一版呢，什么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哎，你说这姿态得有多下作啊，你身上有别人香水味儿，不是你的问题，是我鼻子犯的罪，那鼻子不行就嘎了呢，嘎了撇了呢。偷偷说香水有毒是啥呀，我刚才搜了一下红绿灯泡。代沟好吗，偷偷代沟，香水有毒，你要去那个音乐软件里面去搜啊，QQ 音乐之类的，你去看一下，重点看一下它的歌词啊，真的巨毁三观。那歌词绝对有毒啊，绝对三观不正，我告诉你。君君说什么找个好人就嫁了吧。我看那名字我都懵了，那是个男生唱的，找个好人就嫁了吧，下一句什么玩意儿？等会儿啊，我想想，找个好人就嫁了吧，虽然不是我心里话。歌词我们当年也有细细的分析啊，就是说所谓的找个好人就嫁了吧，就是这女生干的这个活指定不是什么光彩的工作，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后来不有那么句话说吗，说什么叫找个好人就嫁了吧，那好人得罪谁了，那好人咋的呀，怎么的就非得就捡这啊。是的，这种歌的气质都是鬼迷日眼的啊！接盘侠，真的，这好人真是倒血霉了。我跟你讲，行啥呀？啊，你玩够了，完了你去找个好人嫁了，那能行吗？太气人了，这什么玩意儿？所以现在这些歌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三观太不正了，没有这音乐作品，而且就是这些歌吧，旋律还挺好，该打是打的。你要这玩意儿你传播出去，你说那小孩听着这什么玩意儿呢？
可不行啊。好啦，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宝贝们的陪伴，明天晚上5点半不见不散吧。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馨，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天气渐暖，不少朋友开始减脂塑形，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减肥小窍门：日常三餐规律饮食，少油少糖少食多餐，坚持适量运动，循序渐进的锻炼身体，多喝水替代含糖饮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轻松健康管理身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这
6: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

0: 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这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你说。
1: 我那个上几天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0: 哦。
1: 那个就是关于婚姻的事儿，就是我和我老公俩，回忆说你好像能想起点，就是说我老公心情不好，总那个没心情，他在外地工作，然后过年回来，回来其实，我在我眼里看是挺好的事儿，因为啥呢？他把钱也拿回来了，
0: 啊，
1: 那个也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过年，就是咱们一家三口其实。多幸福啊，也挺好。我说，我是这样说的，我说老公，你看我也知道你在外面一年挺辛苦的。那个，他，就但是回来吧，就是压抑，那个总说没心情。我都问他你爱吃什么，做什么。
0: 这话你有没有想到带他看看心理医生去？
1: 啊，
0: 是不是心里有什么结没打开呀？
1: 啊，后来问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看咱俩吧，也都一年没到一起，那个你有啥心事儿吧，你说说，我呢跟你分担一下，就是说你我分担不了这件事儿吧，你说出来你心情也能好一点，完了他说的啊没有什么，后来我就发现他跟一个网友吧唠嗑，可亲密了。那个，
0: 哦，
1: 他就说
0: 跟您没嗑唠，跟网友有嗑唠。
1: 对，完然后呢，就是往我这么说的。其实吧，我心里头吧是比较难受的，但是我嘴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的那个老公，我也知道你在外面呢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那个跟那个网友唠唠嗑呢，聊聊天呢，别超过底线，那个也是那个也挺好的，关键吧，你说。你看你在外边吧，那个也不出去玩去，就是一天就是工作，回来也没有什么意思。我聊聊天也行，但是千万千万别超过底线。因为咱们呢，那个真要是说是把感情破裂了以后吧，就伤害的就深了。再以后也就是说，再就是说，像原来那么的，爱情就那么好美好。也就不太。现实了，后来他说的啊，你放心吧，我不能。然后吧，他就是那个啊，情人节之前吧，他就老跟他俩那个聊天吧。说实话，我也不。

0: 在意这些、
1: 嗯、
0: 因为啥呢，我呢挺相信我老公的，我信任他才让他出去的，
1: 嗯，
0: 我要不信任他我就不让他出去了。再说他吧也没有什么技术也没有什么文化，这个工作对于他说挺好的，一个月7000多，
1: 他把钱都拿回来了，
0: 钱拿回来了、
1: 哦、
0: 拿回来了吧，说实话、
1: 嗯、
0: 我跟你唠唠嗑吧我心里比较痛快、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让你跟我分担一下吧，我也不想跟 我
1: 的亲人的朋
0: 友的。
1: 其实我觉得你老公啊他总在强调他的付出、嗯、你比他的付出不差哪去、
0: 嗯、
1: 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
0: 伺
1: 候老人在家里承受的寂寞、
0: 那个、
1: 是吗，
0: 我那个就这样哈，后来有就是他就上网聊天了。
1: 您这样，您给我直说结果。
0: 他就告诉我，你听我给你学学他这个经过。他就是告诉我说，这媳妇让你上网聊天吧，那个上网啊，那个咱俩那个不花一次话费。完我说那就上网吧，就这样。后来我跟他上网聊几句吧，他就不聊，聊几句他就不聊。后来我就说，我说老公啊，我说你看你这个工作吧，出库入库，没有车没有啥的时候有时间，你也和我聊聊天，我在家也寂寞也没有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工作我也上班，工作时间过去，你说搁家也就是带着孩子做做饭收拾收拾，我就是打发时间的时候也就是绣绣十字绣，也不出去跟他们接触这些人，我就给我自己吧把握好一点。他说啥呢，没意思，没意思，就是跟我聊天没意思。我说那你看你跟谁聊天有意思，你寂寞我也寂寞，你说你在外边没意思，那我在家也没意思。然后这回他又要走，我就看他总在家总也没心情没意思，然后我说那你还是走吧，我又放他走了。那你说放他走对劲吗？
1: 你放他去哪儿了？
0: 还是上那工作去了，上外地。
1: 这位朋友，您不放也没办法，那家里养家糊口不得需要他吗？
0: 我们跟前儿也有厂子，3000多块钱。
1: 您的意思是说，他在跟前儿也同样可以赚这些钱？
0: 对对，不能赚这些，但是也能赚3000-4000块钱是不成问题，一个月。
1: 那您觉得他适合在附近这个厂子发展，还是在那个厂发展更有钱？
0: 那嘎的发展比较好，他是个，说实话就是像那个副总那种似的，那个老板吧，甩手大老板。
1: 那您平时不常去看他吗？
0: 我不。
1: 为什么？
0: 关键太远了。
1: 多远？地球哪面？
0: 那倒没至不至于。
1: 这位朋友啊，我相信你的老公到那边发展、
0: 嗯、
1: 不完全是为了偷情，不完全是为了逃避。
0: 的确我也知道，
1: 如果他是为了偷情外面养了个女人，
0: 那
1: 不会拿钱回来的啊，
0: 他
1: 也不会在网上建议你跟网上沟通，只是说他工作压力太大，他平时没人理解他自己的辛苦付出，大把的时间一个人在享受孤单，没人跟他说说心里话，时间久了和你会产生陌生感。尽管你们俩是再恩爱再糟糠之妻，别忘了人的弱点，人性情感的弱点，长时间拉开距离不沟通就会产生陌生感，无论你俩生多少个孩子，明白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决心能够耐得住这个寂寞，
0: 嗯，
1: 咱们可以想办法，比如说咱们平时经常发发微信上网聊天，比如说咱们可以换个名字，我不做他妻子，我做一个网友行吗？是吧？跟他探讨一下生活，是吧？咱不是说我要试探他啊，您不要有这种心态。
0: 我是真的，
1: 我就只要跟他保持什么新鲜感，唤醒他的新鲜感。有些人做这样的尝试还真有效。我换个名字，我告诉他我不是你妻子，我换个那个比较浪漫的名字跟他唠，哎，他愿意唠呢？为什么？
0: 那你
1: 人类的好奇心在作怪，因为好奇心有的时候带来的一些新鲜感会减轻我们的疲劳。
0: 嗯，
1: 所以说我另外有一点，还有一点，我不赞同你长时间和老公分居，懂了吗？要么他定期回来，你跟他约法三章，你可以去；要么你每个月回来一次；要么你同意我半个月或一个月上你那儿去一次。夫妻之间不能没有这种沟通啊！
0: 我知道，但是吧，我跟你还说这一件事，就是说有一天他把手机放家了，放家了吧，然后那个，我就是试探的说他，他放假挺长时间，就是上外边打牌去了，回来了。哎呀，我说弟，你看你这网友跟你唠嗑了，我跟他聊了，他当时他就一愣。
1: 这朋友，你跟他聊干嘛？你跟人网友聊什么？
0: 不是，我没聊，没说，我就跟他说。
1: 那您这不说了吗？您说这话不就代表你一开始猜忌他了吗？
0: 嗯。
1: 您这话不是警告就是猜忌，懂了吧？我并不理解为你跟我在这调侃，这位女士，我是男人的话，我绝对不会理解为你就随便跟我唠唠嗑。一，你开始警告我，这懂了吗？警示我。第二，

0: 你才开始怀疑我。
1: 那我怀疑他不对劲吗？
0: 这位朋友，我是您，我不怀疑。如果我怀疑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他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工作。您怀疑他没有意义，只能会加重自己的疑心病，然后让自己每天掉头发，抓耳挠腮的，愁眉不展的跟他想，他跟谁在一起呢？那女长啥样？
1: 那他
0: 这么长时间跟你鬼混，
1: 那他为啥？
0: 如果你没有这个承受力，这位朋友啊，
1: 嗯，
0: 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压力很大，他也许可能也得上了某种抑郁或者焦虑症，也没准回来家里看到这家里总是这个按部就班，他自己觉得没有新鲜感，是不是啊？原因很多。
1: 不是那个网友，
0: 如果要是真是他要是跟外面别的女人鬼混的话，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变化比现在还要大，您说呢？啊，他会把钱都拿回来吗？他还有外烙吗？他用外烙在外面养女人吗？他回家干嘛呀？他把手机扔在家干啥呀？
1: 但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说啥呢？啊，那个我们老板。
0: 总而言之吧，这位朋友，我听得出啊，你现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你不要再跟我分析这个细节，我为什么不想跟你探讨？我怕跟你探讨着，最后结果是你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了。我们没有必要去探讨这些疑虑，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打消这个疑虑。
1: 嗯，说吧。
0: 一，你要如果不相信他，告诉他回到家门口，在那个厂子，我不求你发展，不求你赚大钱，我只求你在我身边。
1: 嗯，
0: 好不好？下定决心，好好沟通。第二，这位朋友，
1: 嗯，
0: 经常的去老公那儿跟他沟通，经常见面，再远也去，否则你家就散了，因为他常年一个人在那孤单的赚钱，难免发生情变，懂了吧？是人都会，你别跟着瞎猜忌。第二点，
1: 我不是
0: 猜忌。第三点，这位朋友，您呐，努力改善自己，您别总是一味像乞丐似的祈求他这个祈求他那个。您是个好女人，我听得出，您说话温声细语，而是心态平和，但是光靠这些不够，有的时候也得霹雳手段、雷霆手法。你告诉他我是多么的爱你和对这个家庭的忠贞，你不能软弱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迁就他。你告诉他我现在是心急。我担心
1: 我
0: 们的感情会裂变，我担心你在外面会有人。
1: 他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就跟他说这些了，大可老师。
0: 这位朋友，
1: 我就这么说的。
0: 我只想告诉你，刚才我说的这一切，前提是你们俩有良好的沟通。你没有良好的沟通，长时间不见面，见面就怀疑，容易你把他推向另一个女人的怀里，懂了吗？本来他心里就忐忑不安，也许他真就站在悬崖边上，面对一个诱惑，回到家里看老婆在怀疑我，那好吧，你这么怀疑我，我就拥抱他吧，明白了吗？
1: 那
0: 很多男人就这么堕落的。
1: 我就这么想的，我跟他说了，我说的你今年，我直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给你这个一个月的机会了，你
0: 这位朋友，我还
1: 有
0: 一点我注意到，你自己没有活出你自己，你的生活太单调乏味，居然就专门做个家庭主妇，你没有自己的工作吗？没有自己的理想吗？那你就做自己的理想，做自己的工作，做自己的生活呗，你让自己活得精彩，你让自己也没事做做美容，做做健身，你让自己活得精神头十足。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对他不也是一种威胁吗？你把自己打扮成黄脸婆，整天就做个家庭主妇，把自己关起门来往这屋里放，表面上好像是忠诚于丈夫，实际上自己变得越来越老了，魅力全无。那时间久了，他当然跟你在一起觉得没意思了，没心情了，对吧？一个女人得善待自己，你得让自己活得精彩，你不是为他活这辈子，懂了吗？这位女士，你下半生也不能为他活，你得为自己活。婚姻只是你的一种体验。
1: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的，我把一份爱得留给我自己，我不能全部给你。
0: 这位朋友，你说这些话没有意义，你说这些干嘛？你不刺激他吗？你说这些没有意义，你去做，明白吗？你告诉老公今天怎么样？天冷了，你多穿点衣服。你有时间多说这种话，你别说这个没用的。你老用这些话刺激他、敲他干嘛呀？没有用。你告诉他，我今天要跟几个朋友健身去了，我们做的瑜伽。哎呦，老公，我身材比过去越来越漂亮了。哎呦，我发现我皮肤都好了。你得让老公觉得，哎呦，我这回来以后，哎呀，这我这媳妇真漂亮。哎呦，这么魅力，是不是啊？你得让你老公觉得他自己都有点危机感。那不行，我得经常回家，我得没事给打电话。这好老婆，我得看住了。你这才是你的本事啊！你没事老敲打他，一会儿老敲打他，又告诉他我这爱就留点，那么那个爱给他的。就干什么呀、啊、这位朋友，这些只能体现了你现在疑心病正在加重。什么是没有疑心病？活我自己，没事跟老公沟通，只嘘寒问暖，我不警告他，我也不暗示他什么，我嘘寒问暖本身就表达了我对你的感情。而如果你要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那只能说明你没有良心，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所以你必须现在振作起来，你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生活安排的这个妥妥当当的，每天该什么时候健身，该什么时候照顾孩子，该什么时候工作，该什么时候做美容，让自己活得精彩一点啊！要是活得充实了，朋友也多了，自然而然你的杂念也少了，你老公反而有危机感了。

0: 跟他说，哎，你老婆现在那生活的可精彩了，每天和朋友们在一起相聚，哎呦，越活越漂亮，身材也越来越好。这老公就开始琢磨，咋的了这是，明白吗？这才是你的本事。当他有一天回来跟你紧张你的时候，你笑了，你会说，怎么了老公，紧张我呀，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你说，老公你放心，我的心里只装一个男人，我也希望你的心里只装着你。你那个时候说这话才有力度，对不对啊这个朋友？
1: 嗯，
0: 好好琢磨琢磨自己，让自己活出彩来。很多女人，很多家庭主妇的悲哀，就整天拽着男人，揪着男人，以为这样她就可以有安全感，以为这样就可以留住男的心。错了，这样只能把自己变成母夜叉，只能把自己变成黄脸婆。到那时候男人就会越来越讨厌，即便你百般善意，百般对他好，他也觉得你讨厌，明白吗？
1: 好的，
0: 闹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听见了吗，大哥？
1: 哎，你好，电话啊，
2: 没事，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自己的感情事儿
1: 啊，唠唠吧。
2: 那个好事儿
1: 啊，好事儿，好啊。
2: 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1: 好嘞啊，
2: 我在22岁吧，我22岁结的婚。结完婚之后吧，跟我自己的媳妇儿吧，过了2年之后吧，最终我吧不务正业吧，离婚了。
1: 嗯，
2: 离婚完了有一个2岁的孩子，我来抚养。
1: 嗯，
2: 然后。过了能有9个月吧，然后俩人感觉还是感情还在吧，然后俩人又在一起了。
1: 嗯，
2: 在一起之后，我有些性格了，还是脾气了，还是没有改了，然后又导致了第二次的那个全怨我吧，又导致了第二次的俩人的分手。
1: 你看看，啊，
2: 给家里造成了，给爹妈造成很大的压力，也给孩子造成很大压力。自己呢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就是什么后悔了，自己也没有。但是最近这一段，上两天吧。
1: 嗯。
2: 上两天我上那个吉大嘛，检查了一下，完了白血病。然后他就通过朋友指导我得这病，然后把工作也辞了，然后，唉，就是什么都不要了吧。然后在我身边一直就这么照顾我。
1: 嗯。
2: 然后挺，
1: 哎，
2: 想跟大家分享，跟大家那个广大听友分享，就是
1: 分享啥呀？分享一个被你揉碎的心，还对你有爱，还有温度，是吧？
2: 对，我就挺真的，现在就是挺感动的。其实，
1: 当感觉自己生命失去了很多东西的时候，才知道感动。
2: 对，
1: 你呀，
2: 其实我真希望说，在这儿你能说两句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
1: 说什么呢？过去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不懂得人情冷暖。现在一番周折走过来了。
2: 对，
1: 这个诊断书也让自己呢面临了生命上的一种考验。啊，当然咱不是说绝望，不要绝望，这个病不是说治不好啊，咱们只要好好按照医嘱慢慢调节，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奇迹。记住，你现在您的爱人对你的心还有温度，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啊。反反复复你那么伤害他，他不放弃，这是老天对你的垂青。接下来咱们再创造一个奇迹，就是生命的奇迹。你用什么来回报这个女人呢？不得用健康吗？对吧？
2: 对，
1: 哎，所以现在脑子里不要有说这个愧疚，也不要去感慨说，哎呀，老天呐，这折磨我呀，到这个时候了，给我这么一个疾病，然后又告诉我的爱人还爱着我，这不折磨我吗？我想告诉你啊，不是折磨你，是给你机会啊。
2: 嗯，
1: 咱们可以去创造生命的奇迹。
2: 对，
1: 很多人都创造了，你也不例外，这才是对这个深深爱着你，被你折磨了这么多次，还对你还放不下的好女人的最好回报，是不是啊？
2: 对。
1: 啊，脑子里不要去想别的东西，也不要绝望，也不要去那个去感慨。
2: 还有就是现在，
1: 一心一意养身体，对吧？
2: 是。
1: 很多年轻人呐、啊，
2: 挺乐观的，挺乐观的。
1: 必须乐观啊！
2: 对。
1: 很多人就在这种生命的考验当中啊，往往就是绝望了。千万要记住啊，没有什么可绝望的。
2: 就是。
1: 为什么你不能绝望？你也没有理由绝望，因为孩子和他的妈妈都在看着你。
2: 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那个，哎呀，很大的希望吧。我希望我好了之后，我能把我以前的所有的坏毛病统统改一改，然后
1: 还用改吗，小伙子？不用说有什么坏毛病了，过去我们就被自己的欲望和私欲支配着。
2: 对对对，
1: 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今天咱们得好好活得像个人了，是吧？为什么？因为有人在爱咱们。
2: 嗯，
1: 你看您的爱人对你多好啊，不离不弃呀、啊。
2: 嗯，
1: 多少人听到这消息，他都拍手称快。哎呀妈，可算他遭报应了，对吧？
2: 跟大家
1: 是不是
2: 分享一下，告诉大家一下，就是人间真的还有爱，真的。
1: 而是要珍惜爱你的人，对吧？就在你身边，不要总是这个看着碗里吃锅里的。多少人就在情感的世界里，就这是迷失了方向，总觉得这个碗之外面还有更好吃的，最后发现呢，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绝对是，绝对是。
1: 所以说，我想啊，小伙子。树立信心啊！你记住，你对这个女人最好的回报，不是感慨，不是通过电波放送祝福，而是健康，啊！
2: 对，
1: 恢复了健康，那个时候你就不用说改什么恶习了，不用改什么恶习，那时候你就感受到什么是生命的真谛，真谛就是真诚，真谛就是以心换心的去珍惜身边爱你的人，对吧？
2: 对，
1: 不要被欲望支配。如果人放弃了这个，任由自己的欲望。啊，不设道德和法律的底线，那人就是禽兽了，对吧？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想咱们这次振奋起来之后，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懂得爱的人，要不然这女人的心可就伤透了，是不是啊？
2: 对，
1: 好好努力，加油啊！ 按照医嘱啊，及时调整好生活状态，保持好良好的情绪，保持粗茶淡饭啊，保持正常的营养，随时准备看医生，在医生的调解之下，在爱人的呵护之下，大可祝福你早日恢复健康。
2: 谢大哥，
1: 唠到这里。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

0: 育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大可老师。
7: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8: 你好。
7: 嗯，
8: 那个，我现在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7: 啊，您说。
8: 啊，就是说呢，我跟我爱人就是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7: 哦。
8: 现在家庭条件嘛，还挺好的，就是有房有车。
7: 哟、
8: 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这种生活吧，还挺理想的。
7: 啊。
8: 嗯，但是。

0: 在就是前一段时间吧，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老公有个男朋友。他来找我，完了之后就是说跟我说呢，说我老公跟他爱人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婚姻关系。
1: 什么叫婚姻关系？不正常男女关系。
0: 对，
1: 正常婚姻关系。
0: 我说错了，对，就是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完了之后我们唠了一下，就是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看着我老公点儿。完了之后吧，我老公从外地回来之后吧，就是说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情，就是当时也挺生气的。完了之后我老公吧，就是说没有给我太多的解释。当时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你的了。不想就是那意思，在就是我吧，就是咋的呢，生活吧或者是工作上吧也挺强势的那种女人。完了之后我老公说，那意思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了，不想跟你再过下去了，就是说要跟我俩离婚。当时吧，
1: 也就是说他承认了和那个男人的女人有不正当的来往。
0: 对，确实他承认了。完了之后吧，就是说我当时也挺激动的，我就跟着他去离婚了。完了之后吧，就是说双方的父母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说包括亲戚朋友都不同意我们离婚。因为毕竟还有孩子嘛，就是说中间也说了很多。完了我后期吧我也想想，他呢就是说也没有说太多的话，当时吧就是说婚也没有离。那个礼拜我寻思就是这样式的，既然就是说别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式顺其自然再过下去吧。他也没刻意的说非得说必须得离婚，也没有。直到最近吧，就是说老公再一次就是来找了，就是说呢
1: 又来了。
0: 对，又来了。来找的是怎么个情况呢？说他就是他媳妇儿和我家我老公呢，就是说包括在一起过夜了，就是说哪天在一起了，哪天上他家去了过夜的事情。他老婆就是说跟他老公已经说了，他老公呢就来找我老公唠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吧，管我老公要了一笔钱。
1: 什么意思啊？嫖客付款呢？
0: 应该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吧，好像是就是这个意思。我就
1: 那你还跟这嫖客过着干啥呀？他把钱都付了。什么东西啊？你老公付钱的时候，他有没有扇自己两个嘴巴子？
0: 当时解决的时候吧，我也没在跟前儿，因为是他当时解决的时候吧，是就是说，跟我家就是大伯子他们一起去解决的。当时，我不知道具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要钱，反正他当时就是说我家大伯哥就是负责这件事情，之后钱是从他手里拿出去的。
1: 这位朋友，这些年你就低头赚钱了，没抬头看好老公是吧？
0: 是我有的时候
1: 是啊，
0: 但是我
1: 这些年估计你也就嫁给钱了。一心一意每天琢磨着怎么赚钱，强势的之下老公在你那里感受不到女人的温柔了，是不是？
0: 但是
1: 于是乎做出了这么愚蠢的事儿，咱就说蠢已经蠢了吧，更加蠢还给人付钱。
0: 但是这个钱我没有拿，就是说一直都是通过我家大伯哥就是办这个事情。完了之后等到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想通了，我说就是说跟他俩离婚吧，这种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再过下去的话，他继续再走他的道，我怎么办？我只有选择退路，就是说跟他离婚。完了之后吧，
1: 你跟老公把自己的后路都堵死了，您说吧。
0: 完了，但是就是说他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吧，回来也跟我哭了。完了之后，当时跟我说了，说那老婆我错了，我这次确实错了，我错了一次不能再有第二次的错误。我吧就是说咋的呢？估计15年的感情，毕竟说以前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矛盾，他对我还挺好的。我呢就是说对他吧都是一心一意的，为了这个家，就是说无论怎么付出吧，我都宁愿也舍不得这段感情。完了。之后他也跟我说了很多的话，我就决定吧，没再跟他俩离婚。但是我就是说现在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是即便是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呢，他以后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1: 这朋友，我刚才都说了，你老公把自己后路堵死了。我所说的后路，那就是在你的内心深处种下了不安定的种子，种下了不安全的苗子，知道吗？你以后不可能不做噩梦。
0: 对，是我现在每天晚上
1: 有可能突然有一天一个男敲门了，哎呀，那男又来管我要钱来了，我老公又跟他媳妇整在一起去了。
0: 我现在就是怕嘛。
1: 这位朋友，你知道你这个选择有多么愚蠢吗？这种事儿，你的老公承认了不说，还付钱了。你知道他把自己贬低到什么程度了？真的，你还不如就做一个偷情的男人得了，还做个嫖客，又多了个角色，知道吗？多可。

0: 任呢？
1: 但是
0: 就这种伤害在你内心中你都能容忍，这位朋友，就算是你能容忍，说十五年了我们放不下，好，我也理解你，是不是？咱感情很深厚，你就这么轻易让他回到你们屋檐下吗？你不得让他自己反省一段吗？你自己不也得反思一段吗？他自己做出这种事儿，完全是因为他的责任吗？完全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个爱偷腥的猫吗？这位朋友，难道你自己没有责任吗？像你自己说的，我强势，我霸道，
1: 对，
0: 我肯定也没有给他空间，我回家就是一个这个职业女性，是不是？我根本就没有女人的温柔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暂时你们俩如果想真的有一天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你们必须首先必须在自己的生活领域当中有那么一段日子单独走一走。懂吗？让大家心都静下来，听懂了吗？让他自己去品一品，别嗷嗷嗷啊！失去了的时候嗷嗷喊，那、你对我不好。真正有一天墙倒了，就是哎呦，老婆你原谅我吧。什么东西啊？这是啊？是像个男人吗？他自己都不懂得尊重自己，将来能尊重你吗？所以说，我想告诉你，彼此都什么都懂得了，要什么叫假恶丑，真善美的时候啊，咱们再回来，那个时候回来心是踏实的。现在你们俩让他过吧，将就过吧，将就过的结果就是整天琢磨着，哎呀，这个臭男人是不是又找女人去了？哎呀，他昨天你可别碰我，我一想你和那女人在一起我就恶心。
1: 对呀、
0: 哎，你可别，
1: 每天满脑子真的两年就
0: 肯定是这种感觉，这位朋友啊，
1: 就是、
0: 你现在这种
1: 每天做梦的话，也是就是说偶尔有一天晚上也是就感觉有一场噩梦在困扰着我。
0: 所以说，怎么能够放下过去？必须首先自己先别做噩梦。懂吗？别眼不见心不烦，大家都各自生活自己的一段日子，咱先不离婚，咱分居，可不可以？啊，就是念着十五年的感情，我给你一次机会，大家都冷静一段，有个八月或者半年一年的，两个人心都静了，那个时候他自己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叫珍惜，什么是爱，你也懂得什么叫尊重，什么叫温柔，对吧？大家都明白了，那个时候两颗心在靠拢的时候，就不会做噩梦，懂了吗？你看您现在您这种处理方式，不做噩梦才怪呢。
1: 但是我说过，我们两个要分开一段时间，但是他吧，就是说坚决不想分开。我跟他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说咱们分开半年吧。
0: 这男人太愚蠢了啊！一样，你俩一面一样一样的在这种处理这个事情上，根本就没有用心思考。知道吗？你这么样是两个人都心怀鬼胎，知道吗？对对方都有放不下的东西，硬撮合在一起，貌合神离的过日子。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你们彼此对对方伤害会更深。那时候伤害不是表面了，就是心灵上的伤害。
1: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
0: 所以说，您都没回过神来，您都没静下心来，您都没慢慢的抚平伤口，你就开始继续搁伤口上撒盐，你俩能好吗？
1: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说我要
0: 跟你老公好好唠唠，为了我们的孩子，咱们暂时分开。我放不下这段婚姻，换别的女人早就跟他散了。你这换我早一刀一脚一腿给他踹出去，知道吗？也就刚才你那句话，念在十五年的感情上，要不然我不跟你多说一句废话。所以说你跟他告诉，跟你的老公说一句话，告诉他，就是因为念在孩子和十五年的份上，我暂时不跟你离婚，咱们都冷静一段日子，不能这么过。如果你真爱我，你不要整天做噩梦。这位朋友说句心里话，他现在每天躺在你床，躺在你窗边，你都觉得恶心，对吧？
1: 是，对，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0: 那就妥了啊！听大可一句劝，不要再这么胡来胡闹了啊！两个人拉开一段距离，等慢慢记忆淡去，两个人心里又都觉得需要对方，那个时候你们再复合，就不会做噩梦了啊！
1: 好，那行，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嗯，
2: 哎，我是一位王女士。
1: 嗯，
2: 我就是也是有一段感情经历。
1: 嗯，
2: 我就是在去年的六月份
1: 啊，
2: 我老公就是在那个就是说的单位
1: 啊，
2: 单位，因为我们家吧是一个家庭性企业，他就是跟一个服务员，跟个服务员吧，他就是总在一起特别亲密，跟一个就是监控录像，我弟弟监控录像看到的，当时没抓到啥，他什么也不承认，不承认我就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0: 通过他姐或者他家人都知道了，撂下了。我就是说选择原谅他，但是今年呢，我又发现他那个包里有一张电话卡，他说他是捡来了。后来我又到那个联通，到公司，联通公司调到这个单子了，这个单子和这个单互相联系，而且就是那个女孩。但是呢，我现在呢是怎么的呢？我抓住了他，现在还说就是跟我家里也发生矛盾，跟我妈呢也说，就是说啥呢？说的啊，我犯了一点小错误，也向我妈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呢，但是他还不是非常真诚的，就认为我这个错没有那么大，就那意思。完我呢，就是咋说呢？还是说的这个我家孩子吧，正在上开学上初二，这个孩子还非常优秀，就是学习啊，妈都挺优秀的。我就不想放，我想听听大哥老师对我给我的一个建议，是我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处理？因为
1: 女士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俩夫妻的事儿，他干嘛要向你妈赔礼道歉呢？
0: 我们俩夫妻的事儿，我已经就是说我这个人吧，就别我一有啥事儿，我想就是让家里人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的企业，我们家养。
1: 这我知道，知道你们家是家族企业啊。
0: 啊，对。对，
1: 你的婚姻不是你家的，啊，这位朋友，你们家这关起门了，你和老公的事儿怎么全家人还得都得晒一晒呀、啊？都得让他看见，都知道啊？是不是你老公一直就感觉跟你生活在一起就是这么压抑，被你们家压制着，你跟你之间也没有隐私，什么事儿都得受你们家人看你家脸色，所以说他才想逃离这个家呀、啊，这位朋友，为什么你的家事要全家族人都知道呢？
0: 因为我们是家族企业，我们家
1: 人抓到他了。等会儿，你是家族企业，不代表你们家里的这个你和老公的隐私也要家族化呀。这位朋友，我想知道这个家族企业的老板是你妈妈是吗？
0: 不是，是我妹妹，因为我妹妹又给我们家买车，我妹妹。
1: 你老公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他寄人篱下的生活？
0: 他吧，就是说的以前吧，就是也说过，也抱怨一些。他认为就是我，就是虽然是我是在我们家啊、这个家族企业里边，就是我也出力了，我也承认他出力了。但是他出力的同时，我想让对象，你去年都有过这样的事，今年你怎么还发？他就说，
1: 我再问一下，您在录像里看到了啥？监控录像里。他俩在一起拥抱呢、
0: 就是、没有，就是来回就是说的他走，就是他我们家这个车工程车吊车，他就来回走来晚上去年吧，我也不太纠结他回不回家，因为我把这个事就非常看得很淡，我就他不可能做这样对不起我的事，因为我这些年我对他啥样他应该知道，他对我而且也挺好，但是为什么他这么报复我呢？他现在
1: 他报复你啥了？这位朋友，你看你就避重就轻，我问你录像里看到啥了？
0: 就跟在一起，而且呢，
1: 在一起干嘛了？在哪个房间里啊？
0: 他完了破罐破摔，完了总喝酒，完破罐破摔。
1: 这位朋友，
0: 就是、
1: 你还是不给我回答问题？你在录像里看到了什么？你给我说清楚了。
0: 我看到了，就是说他们俩，就是我没亲眼看到，就是听说我弟弟调监控，而且那个女孩告诉我老公了，说的我弟弟调监控录像了。完之后，我老公走了两天，完这个女孩也走了两天。这女孩也走了，也不干了。其实她干，后来她就向我妹妹说，我还想干，但我妹妹说俺也不用她了，因为我妹妹那工。
1: 你还是不回答我，你在录像里看到了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避讳这录像呢？我问了你三遍，
0: 这个录像我没看到，
1: 你没看到呢？这位朋友，你跟他杜撰啥故事呢？你的弟弟看到什么了？录像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走廊里说话，是不是？他俩既没在一张床上，也没在一个屋里，也没亲近。
0: 他就是平时也跟这个女孩走得很近，我弟弟他们说也非常走得很近。
1: 我想跟你说啊，你自己在不断的杜撰一个没有意义的故事。我不是说，我告诉你，我不是说在这去怀疑你，我不是说在这维护你老公。这位朋友啊，你好好想一想，就算这个事情真的东窗事发了，第一个堵住你弟弟嘴的应该是你，第一个让你们家人都沉默不要干涉的是你，懂吗？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婚事儿。你们不要去干涉，我去跟我老公沟通。那个录像里看到什么？你说弟弟啊，你也别再跟谁都说，你调出来让我看一眼，到底是什么？是不是？
0: 不是，大哥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我弟弟，我去年选择我就不想相信这个事儿，我毕竟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不想相信他，因为毕竟是有一些他们之间也有可能有一些磨合。有一些
1: 磨合什么呢？这位朋友，我想问你，你和你老公没有夫妻之实啊？你们平时没有恩爱啊？你俩在一起不谈心吗？
0: 我不是，我说错了，他就跟我，就是说他跟我弟弟和我妹妹之间也有矛盾，你知道吧？可能我变，但是今年他又跟这女孩，我发现他的兜里有这张卡的时候，他又说那个女孩马上就停机了，而且他告诉他就是说。他说啥是捡呢？我说你糊弄三岁小孩呢？因为这卡是捡的。结果我上大的联通公司调单子，人不给我调，你知不知道？
1: 这位朋友有意义吗？我想问你，您调单子，调出一串的单子，证明他俩在一起了，怎么了？然后你怎么办？你不给自己添堵吗？这位女士啊，你没有任何证据，而且我发现这位女士，你在自己的婚姻当中一点主见都没有。我理解，首先我告诉你，大可理解你的心情。啊，在婚姻当中，男人背叛了你，这些年你从一而终的这么忠诚这个家庭，忠诚于这个男人，但是他没想到有一天他和一个别的女人开了小差，当然这个小差到底是不是事实，咱们没有任何证据。然后令我困惑的是，你的老公还要向你妈妈道歉。这位朋友啊，当夫妻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另一方到另一个家族点头哈腰的时候，你们俩的心就完蛋了，知道吗？那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你知道他对你有多大的仇恨感吗？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向你妈妈道歉？我就不理解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干嘛呀？这婚姻是交易吗？啊，他跟那这样的话，这位女士，你好好想想，他的心离你不越走越远吗？
0: 他现在吧，
1: 他的尊严放在哪儿呢？
0: 大哥老师，你再听我说一句，我让他接完了，后来我妈妈也给他姐打电话了，说你看你们既然没有这事儿，为啥不让我女儿调单了？我女儿特别委屈，为什么不让调单？他就不让。完了后来他跟我说，哎媳妇儿，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如果我要让你调单子啥也没有，你是不是得承诺我啥？是不是你走啊？还是说我怎么怎么地呀？我说我什么都不能承诺你，因为啥？我没有犯错，我为什么要承诺你呢？但是死活不调。现在呢，我们俩呢，就是说的他吧，对我感觉他不舍得抛弃这个家，对我他还是说的，虽然是说表面就是恨，是挺恨的，肯定就发现他这事儿还挺恨。但是我就发现，大哥老师，你帮我说，他这个事，你说他能不能还跟这个女孩还纠缠不清啊？就我原谅他，能不能纠缠？
1: 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就想回答你，你能不能在自己的婚姻当中有主见呢？啊？你怎么活得不像你自个儿呢？你这婚姻好像跟你妈结的，跟你家人结的，这位朋友，不是耳根子软，这位朋友啊，你自己脚上鞋舒不舒服你自己不知道吗？别人替你穿这双鞋啊！我现在真的不理解你，这位朋友，自己家里的事弄得满城风雨，整得比和丈夫之间精神压力这么大，每天你们俩的决定都得看着亲人的眼色，您知道这样的话，这婚姻维持下去有意义吗？您俩在一起会很累的，知道吗？刚才我都告诉您了，不要让妈妈再干涉了，告诉妈妈电话单子调完了没问题，告诉你们家里人所有人的，你们不要再说了，懂了吗？然后跟老公在一起坐下来，两个人摆在桌面上，把问题一捋清，说老公啊，首先我向你道歉，我不应该把这弄得满城风雨，在婚姻当中我确实没了主见，因为这些年我对你一心一意，但是突然发生这种事情，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我心里只有你，老公你跟我说句交底的话，如果你要觉得跟我在一起乏味，我也不调什么电话单子，咱俩就办离婚手续。如果你要觉得我们俩值得珍惜的话，咱俩好好过日子。你看我有些地方哪家做的不好，你跟我说。这位朋友啊，能让老公感动，让老公流泪，那才是本事。你现在给老公施加这么多压力，又是要电话单子，又是把老妈搬出来。这位朋友，你认为这样留下的男人会跟你好好过日子吗？你多糊涂啊！这是经营婚姻吗？你俩干脆就是交易。他如果整天跟你家在跟你们家打工的话，他如果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他会心里对你怀恨在心的，知道吗？哪有爱了？那干脆跟你维持你们的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维持钱了。你好好品一品，你别整天你妈、你的钱、你弟弟的，你好好品品你要什么？你和这男人之间有没有情感上的交融？你俩有没有心有灵犀的那种夫妻之意？你得品品这个了，这位朋友，你的婚姻不能靠钱和你妈和你弟弟维持啊！你多糊涂啊，这位朋友。你好好看看你的婚姻，要不然你把你弄得一塌糊涂。刚才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这位女士，知道吗？
0: 对，
1: 不要去计较他跟那女的联不联系，要计较他还爱不爱你。你问问他，两个人坐下来聊一聊。如果说你心里还有我，你抛开我妈妈和我们家族给你的一些经济利益，你抛开，因为你有自己独立的生存能力，对吧？你跟你老公唠唠。你照样你自己，
0: 我跟他唠了，就是说的现在这个矛盾，就是说他姐跟我也特别对我怀恨在心，他那啥完了，他对我妈也怀恨在心。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
1: 的。你看刚才我跟你说这么多话，不就是跟我都为你着急，你处理这种事情就让人遭人恨吗？现在你当务之急啊，不是说去在乎他跟谁联不联系，跟那女的又断不断，那个没有意义，知道吗？你看不住他，懂了吗？你最有意义的是和你老公心虚的说，并且告诉那些都把嘴闭上， 告诉你妈、你弟弟，还有那个姐，告让你老公也告诉他那个姐，都闭上，知道吗？你们俩去谈你们俩关起门来，你们夫妻的问题，跟老公唠唠，咱们俩还有情
0: 吗？他吧也特别相信他姐，他有啥事儿他总给他姐打电话。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跟他过了？你老是说把他姐

0: 出来，又搬你妈出来，你能不能自己做点主，就跟你老公好好唠唠，晓之以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们俩这么多年夫妻了，连你这点话语权都没有啊？
1: 他对我吧还是有感情，他就一直说我们是朋友，我没欺骗你，
0: 那这位朋友，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告诉他，我相信你，一个男人，一个唾沫，一个钉，我今天相信你一次，咱们把话唠到这儿。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做了出格的事儿，老天爷在看，你在做，对不对？
1: 这次我就说，我说你看老天爷这不这告诉我了吗？
0: 老天爷还不跟你对话呀？你胡说八道！这位朋友啊，最后我唠了你一句。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不要在这胡言乱语，让这个干涉那个干涉，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一点余地都没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天气渐暖，不少朋友开始减脂塑形，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减肥小窍门：日常三餐规律饮食，少油少糖，少食多餐，坚持适量运动，循序渐进的锻炼身体，多喝水替代含糖饮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轻松健康管理身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男的女的？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
4: 小曼老师
3: 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啦。甘甜，
5: 的，
3: 你先来。
5: 我
3: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们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那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3: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1: 嗯，
3: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3: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0: 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0: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2: 苗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3: 齐老师，
0: 金校长，
3: 齐老师，你来一下。
0: 同学们等一下啊。金校长，
3: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3: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3: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4: 1, 2, 3, 4, 5，上山打老鼠。
0: 哎，二嘎，你们干什么呢？
5: 是老师。
0: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6: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6: 老师，我去上课了。

0: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2: 嗯。
1: 甘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2: 嗯。
1: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2: 嗯。
1: 在哪工作呢？
2: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1: 唱歌？你妈同意了？
2: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1: 什么时候啊？
2: 昨天。
1: 昨天？
2: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1: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2: 嗯，
1: 我也听说过他。
2: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1: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2: 真的？
1: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2: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1: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2: 他现在在哪儿？
1: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2: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1: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呀，对吧？
2: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1: 你想考县一中啊？
2: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1: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2: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3: 他背一背说不走。

0: 齐曼，齐曼。
1: 哎，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0: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0: 齐曼，这是想爸爸了。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0: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1: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0: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

0: 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
1: 小曼，我曾经给甘田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田心中的秘密啊？
0: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2: 你爸说啥呢？
0: 我们上网查查。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2: 甘甜的秘密。
0: 哎，大姐，哎，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3: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0: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3: 哦，齐老师。哎，那和那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3: 哦，吓着。
0: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3: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盼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0: 啥是那个串子？
3: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攀羊肉饭。
0: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信一中呢。
3: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0: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3: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0: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3: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0: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新华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3: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4: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甘甜。
4: 爸爸，这是齐老师。
5: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
3: 啊，
0: 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3: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0: 哦，嗯，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3: 再见，再见，齐老师。
0: 哎，甘甜，上来，上来，走嘞。
5: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3: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5: 啥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3: 啊，走走走。

0: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1: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
1: 打开看看。
0: 哇，天文望远镜，
1: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0: 喜欢。
1: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0: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0: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1: 那你看过吗？
0: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1: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0: 神舟16号。
1: 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0: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1: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0: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1: 你肯定能看到。
0: 老师，谢谢你。
2: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4: 唱歌还是英文歌？
5: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4: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2: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5: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6: 哦，对，听过，对，
7: 大灰狼唱的好听，
8: 唱的好听。
2: 甘甜，你哥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0: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5: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2: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9: 哦，喜欢听。
0: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2: 好。
1: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0: 嗯。

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

作曲余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背了一背手就走。天上把太阳有，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1: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2: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3: 哦，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2: 有道理。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1: 谁呀？
2: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1: 嚯、哦啊、大龙啊，我知道，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3: 哎，齐妈，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2: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3: 那，
2: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1: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2: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1: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2: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1: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3: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1: 哎呀，
2: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1: 齐老师，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2: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1: 单局长，您看呢？
3: 齐妈说的对，我去试试。
4: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妈，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哎，大龙哥，喜哥啥时候推出来的？
1: 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
2: 就是嘛，等不及了，到家了。
3: 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
4: 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3: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5: 大家好。
3: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推子和灰豆子。

亮了千个树，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

0: 妈。
1: 单局长，你咋在这儿呢？
2: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1: 请我？回哪呢？
2: 回河湾。
1: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2: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1: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2: 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1: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尔，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2: 我相信你，
1: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自己，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2: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1: 那你说咋办？
2: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1: 我当然想。哎，
2: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

0: 专业对口啊。
1: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2: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1: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3: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4: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5: 哇塞，无忧，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4: 还用你说？我就是看看。
5: 后悔了吧？
4: 后悔啥呢？妈要是再问，我还给她砸洞。
5: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6: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
1: 妈，爸，
7: 大龙，
6: 大龙，
7: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5: 哎呀，
8: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9: 哥，你回来了。
1: 甜甜，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9: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4: 大龙，妈不该飞你的弦子。吉他
5: 吉他。
4: 妈把你对不付了。
1: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6: 嫂子，
4: 这法那又来了。
6: 青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啊，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叫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4: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6: 哎，
5: 支持。
9: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4: 哎，单局长
6: 啊，
4: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6: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4: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5: 洋芋也能开花？
1: 妈，齐老师不就孔教授？
6: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1: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6: 哎，
1: 山东嘛。
4: 我知道知道。
6: 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10: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1: 大龙哥，你教我们花儿还是民谣？
1: 你们想学啥呢？
12: 都想学。
1: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1: 都是真货吗，大牛哥？
2: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3: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0: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4: 好，
0: 哎，
4: 哎，
0: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哎，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哎，老李，什么事？啊？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啊。
5: 天上嘛，太阳落。
6: 天天我都梦见他。
5: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

0: 大龙，大龙，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劝住，张大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

0: 吧，啊，快快快，
1: 好，啊，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啊。
2: 好。
3: 我们不跟你讲话，去山下干嘛去？
1: 上局长，我们可是冲着鲜花馆来招聘的，不是山下种花的呀。
3: 就是，
2: 就是，
3: 是啊，是啊。
4: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0: 不是，那能一样吗？
5: 怎么就是
2: 你去帮别人？
0: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1: 就是啊，那边什么有那个农场去，非要我们家乡啊？
2: 对，
6: 孩
0: 子，为什么呀？
3: 我不想家乡。
4: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7: 什么
8: 事儿啊？干啥呢？站局长，
0: 大龙，
2: 大龙，
1: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0: 就是，
2: 是啊，
0: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2: 是啊，
9: 不是这么说的。
8: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1: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2: 我不去，
5: 我不去。
8: 单局长，
4: 嗯，
8: 把我安排哪儿了？
4: 那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8: 不能在厂区
4: 啊，
8: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1: 大龙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0: 没错，
1: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8: 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3: 大龙哥，
1: 哎，大龙哥，大龙哥，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
0: 我也没得说了，那
1: 我也选村里。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啊，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4: 叔，你们
2: 好，去吧，
1: 自己玩
2: 哈。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的？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
3: 你不要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上。

剧中人物，秦安由严萌萌演播，善辉由赵琳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天气渐暖，不少朋友开始减脂塑形，分享几个简单实用的减肥小窍门：日常三餐规律饮食，少油少糖，少食多餐，坚持适量运动，循序渐进的锻炼身体，多喝水替代含糖饮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轻松健康管理身材。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这段情只对你。
1: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2: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

0: 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火。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

0: 怎么叫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

0: 环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0: 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

0: 理想，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

0: 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多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想要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没错啊，你是哪一届毕业的最好也要写一下，因为呢在央国企的招聘的当中啊，24届、25届在他那儿算应届。但是呢此时此刻如果你跟过我们几场招聘会，你发现啊，在人资老师那儿，招聘现场的人资老师呢，2026届人家算应届毕业生啊，一定要告诉我你是哪一届的。包括呢这两天也服务了几位27届的朋友，非常好，有这个主动性，想要在暑假的时候啊增长一下自己的经验，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问一问有没有适合你的实习类的岗位。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如果说您是有学历有专业的，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想要做点什么，哪一届毕业的，那如果说你不是靠学历来找工作的话，也要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是年纪、性别，你想做点什么啊。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就想找一个离家近的，如果说你有这样的需求，打开一下方式啊，怎么找呢？可以到家楼下去找啊，包括有一些兼职，你说你那儿没有兼职吗？我这儿也有兼职，但是要看一下你的地域。有朋友，哎，我家住北湖，但是我手中的，举个例子啊，我手中的这个兼职是近月的，那你看如果说你去的话，时间成本对不对，公交要那么久，还是一个兼职不太合适，所以呢就就近就便的找工作，溜溜达达的找工作。举了例子了对不对，比如说我到摩天活力城，因为我们单位对面就是摩天活力城啊，去看一下，比如说他的麦当劳快餐店啊，他的水吧，或者说他的卖珠宝的，都会在自己的店门前展示招聘的一个情况。所以所有的朋友啊，打开找工作的一个思路，可以就近就便的来找工作。苗条这位朋友是52岁，想找一个早八晚五生态大街附近3000多的岗位，你想做什么？而且你是男生女生啊？苗条这位朋友来补充一下，然后呢可以看一下年纪，年纪确实不占优势啊，但是你想做什么来告诉我，比如说啊匹配工厂类的操作类的岗位你能否胜任啊，你能否胜任。而且生态大街这方向的话呢，你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也可以就近就便的来看一下，比如说快餐店，之前啊举过例子，比如说这个麦当劳应该是12.5块一小时啊，它的小时你做满几天可以长期的来进行做，如果说你是退休的话，可以带着你的退休证啊可以去啊，不要工厂，那你想做什么呢？所有的朋友啊，就是想做什么的话一定要来告诉我啊，然后呢来给你进行匹配。当然了，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适合我的什么样的岗位适合你啊，包括给朋友在介绍的时候，可能我这个用工单位，我这个岗位我感觉适合你了，你跟我来了一个不要哈，这个所以呢一定要介绍一下想要做什么啊，想要做什么。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一个直播间，再次提醒大家伙，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风这位朋友是本科男生，29岁，长春文职类啊，你是什么样的专业来告诉我，学的是什么啊，什么样的专业。文职类啊一般倾向于什么呢，比如说你是财会的，你是人力资源的，你是中文的，是文秘的，更加倾向于这些。而且文职类啊，你的办公软件怎么样啊，一定要回复我啊，回复我。工科类专业想要做什么，而且你29岁了啊，大概是23岁、24岁毕业，你毕业之后这么长时间做什么了，有没有

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啊，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而且刚刚提到了文职类的岗位的话，是倾向于刚刚我提到的那些专业。好的，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因为我们是真人给大家来进行匹配，给大家匹配岗位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苗条这位朋友啊，说是保洁、后厨或者是库管这些，这个包括库管的话，是有过相关的经验吗？有过文员的经验啊，还想从事文员类的岗位吗？提醒大家伙啊，包括这两天问文员的岗位蛮多的，你会发现文员的岗位是岗位少，但是呢，想求职的朋友会比较多。这个岗位更加倾向的是女生，年纪轻的不会用年纪大的，而且呢，上升空间是没有的。如果说这家用工单位想要做优化的话，首先被优化掉的就是文员的岗位啊，所以呢，想要从事文员的岗位，看一下你自己条件怎么样啊？条件怎么样？这开头的朋友是长春男生，43岁，本科，从事汽车焊装工作经验。那此时此刻想找的是什么？依旧是焊装的吗？来，有过什么样的经验的话啊，一定要一条信息再介绍一下，包括你这次想找什么岗位的话，也留言啊，也留言。官方媒体直播间继续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匹配。已经留言的朋友啊，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给大家匹配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0: 如果说啊，此时此刻的你是人资老师，需要这个有招聘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啊，也可以点我的头像或者后面的联系方式一和二都可以啊，私信我。我要审核你的工商以及法人信息，审核没有问题了，需要你把你的公司的简介、带来的岗位、招聘的一个需求是什么样的，包括险金情况是什么样的，发送过来啊。我们所有的岗位呢都是用工单位直招，也有三方公司，公益性直播间有收费，收费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来分享事业单位的一个招聘，它是有考试费的。如果说有收费啊，这个收费是什么？我都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给你。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啊！如果说感觉我们直播间的气质还不错的话，可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朋友。
1: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的操作指南。首先来说一说个人如何注册，非常的简单。大家进入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点击我的一栏，立即登录注册账号，进入个人用户注册，填写完整的注册信息，从而完成注册。注册之后进入如何找工作，点击找工作一栏，点击岗位信息查看详情，进入投递，选择要投递的简历，投递成功之后再点击我的邀请面试，最终接受邀请，从而就完成了96885吉人在线小程序个人注册信息。亲爱的高校毕业生们，你们即将合上大学时光这本厚重的书卷，踏上人生崭新的征程。在此，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你们致以真挚的祝贺及美好的祝愿。就业创业是新时代青年施展才华、追逐梦想、成就未来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关切，强调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及相关部门将深入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贴心服务

0: 助力你们顺利就业创业。
1: 如果你已实现就业，请抓紧时间与用人单位及时签订劳动合同，密切跟进缴纳社会保险事宜，明确档案转递去向，并及时办理户口迁移、党团组织关系转接等相关手续。你可按有关规定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生活补贴、就业创业租房补贴、一次性就业创业购房补贴。如果你已成功入职企业，该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扶持。如果你选择灵活就业，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可以申请获得社会保险补贴。
0: 你可以通过以下平台或渠道获取岗位信息或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96885吉人在线网站或小程序；吉林省人社厅就业服务咨询电话96885-12333。就业政策、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内容，请关注抖音账号一直有你。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2: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合作共建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啊，正在给大家进行直播，所有的岗位信息呢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可以放心的在直播间当中介绍自己，介绍自己哪些内容呢？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如果说您对于地域没有要求的话，我们默认为东三省都是可以的啊，东三省都是可以的，然后再给你写一家，但是这个的话呢，你得问一下他整个的一个工作时间是什么样的啊，最好是长白啊。这个呢，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君毅制冷啊，君毅制冷有限公司。来，稍后的时间来截下图啊，他这个可以微信啊，可以微信。工作地点呢在宽城区，如果说会开车的话，会优先被录用啊，优先来进行录用。君毅制冷有限公司，他的电焊工会开车优先录用。像你之前有过相关的焊接经验的话，可以和任姿老师来表达一下啊，任姿老师表达一下。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啊，我们的直播间就这样直接的啊，这样直接的把用工的方式给到你，你介绍自己，介绍好之后，用工单位的名字、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后面你看我下面写括弧微，这个就可以和任姿老师来进行微信来进行沟通，因为这是我写的比较简单一点啊，我就艾特到谁我就直接说了，若其他的啊，我会在下面艾特到朋友，这个班是你的，你就直接来截图。然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伙，此时此刻不要打电话，因为这个点儿任姿老师还没上班，忙活自己的事儿呢啊，忙活自己的事儿呢。好的，再来看一下，用户是7468的朋友啊，是60岁，男生，宽城区啊，可以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啊，稍作停留。李这位朋友是本科工程造价专业，3年工作经验，不想从事建筑行业了，想从事其他的行业或者其他行业，比如说新能源有成本。在这个新能源这个，你从事过什么？从事过什么？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啊，就是你要想换一行的话，一定要慎重一点。怎么讲？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和大家举过例子，如果说拿我自己举例子吧啊，比如说我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我不想从事播音主持这个，我想从事其他的，比如说我想到一汽啊去从事啊基础类的岗位，当然可以了。其他的你会发现什么呢？同样是一张白纸啊，我09年毕业的啊，是不是09年不重要了啊，09年毕业的，他是06年毕业的，那谁更加占有优势呢？一定是应届毕业生，26年的这个更有优势，因为我的年纪在这儿了啊。而且什么呢？所有的朋友们，你已经干过了，说明你有经验，经验的积累也很重要。经验的积累往往2到3年，对不对？像你现在，如果说把你放到工程造价也好，把你放到建筑行业，你拿来是上手就能用的。其他的26届的没有经验的话，我得培养人力成本，对不对？都在啊，都在。来截图啊，来截图。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一档直播间啊，

问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啊，问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尾号是7468的朋友，长春市一心万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来吧，截图啊，来截图。我知道所有朋友们找工作的这份特别焦急的心情，但是呢，提醒大家伙，焦急并不代表说你给了我电话，我这个点儿就要打电话。打完电话之后，我打晚了一点儿啊，这个岗位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不是的啊，不是的，因为这个点儿的话，人资老师还忙着自己的事儿啊。来继续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华威塑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啊，提醒大家伙啊，拿到了用工单位的信息之后呢，打电话的时间一定是在早上的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然后呢，有任何问题，比如说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招聘条件有变化，一定要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啊，私信给我。请这位朋友，学校招聘会看到直播的岗位，想问是否涉招，应该怎么电话沟通？是这样的啊，朋友，你得问一下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因为我们也到现场和用工单位的人资一一的进行沟通了。有一些用工单位，它只针对于校招啊，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大部分吧，大部分。那天和红乡种业的人资进行沟通了，我说老师有经验的行不行？他说不行，这次呢招聘只针对于这个学校的招聘啊，具体的话还要看一下用工单位啊，用工单位。拿到信息之后啊，在公屏上有提示，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或者你也可以和人资老师沟通的时候呢，说我在这个啊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公告已经发布了，然后呢这个岗位我感兴趣，我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把自己的优势和人资老师来沟通一下，争取一下，也看一下你能否胜任。为什么有的时候，比如说啊，这个朋友他可能啊学历大专，但是呢他在这个行业当中有过几年的相关的工作经验，5年呢10年，那我们把这个可能来讲是本科的学历推给他，因为经验在这儿啊，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所以呢问一下用工单位的人资啊。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提醒大家伙，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所以所有的朋友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如果说啊你留言了我没有服务到你的话，再在公屏上告诉我一声啊，呼唤说哎姐，我的这个错过了哈，我的这个错过了。好的啊，如果说朋友们暂时此时此刻不需要来匹配的话啊，或者说我正在打字的话，可以先码字，然后我给大家来推荐岗位信息啊，都是上新的岗位内容。首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是辽源市水务集团的招聘信息啊，哎，他怎么不出现了呢？稍等，等一会儿咱们再来说辽源的啊。首先来看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也和大家来说了有这个事业单位的一个招聘的公告了。2026年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样的一则公告，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提醒大家伙，这个呢是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这样的一则公告，一共是59家事业单位，一共提供了213个岗位，总共招聘计划招聘工作人员呢是325人，其中教育系统啊，教育系统242人，卫生系统63人，其他系统是20人。自己来看一下其他系统是哪儿啊，是哪儿。这则公告呢是出自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不多说了，因为岗位多，它具体的整个的要求啊也很多，自己所有的朋友自己来看一下，可以来关注一下延吉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公众号或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一定要符合这个岗位招聘的学历以及年纪以及经验这些内容啊。和大家说几个啊，比如说你想应聘教师啊，教师那他教师资格条件的话，一定要取得教师资格证的人员需要报考符合的岗位要求啊。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怎么办呢？可持在有效期内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者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来进行报考。

啊来进行报考，护士也同样，其他的啊来关注一下，详细的每个字自己来看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在5月20号下午的3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你一定在5月20号下午的3点钟之前，把你的简历投递到指定的邮箱当中，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和大家来提到了，说这则公告是有收费的，它收考试费，报考笔试岗位呢是收费50块钱一个人啊，面试的话是不收费的。这个不是说我报名了就收费，是我报名之后啊，用工单位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人社，他会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通过没有问题了，来进行缴费。你缴费成功之后，才可以打印准考证。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是忘了，哎，我忘了缴费的话，那视为什么呢？你报名不成功啊，报名不成功。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关注一下。别的不多说了啊，这则信息呢，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延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或者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都可以，上面呢也有咨询电话，如果说哪个问题不太懂的话，可以和他们来电话进行沟通啊，电话来进行沟通。用户尾号是7468的朋友啊，适合56岁女生，单位后厨工作，想要找后厨啊。好的，没有问题。提醒大家伙，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啊，稍作停留。也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啊，7468的朋友，你对于后厨它的地域有没有要求啊？后厨的岗位，所有的朋友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看一下我公屏上的留言。如果说你想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的话呢，可以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那如果说您年纪相对来讲比较大一点，或者说我已经退休了，闲不住啊，想要找一份工作的话呢，也可以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想要做一点什么，工作地域在哪儿啊，这些内容打在公屏上。留言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就别滑出去了，因为我们是纯人工的来给大家进行匹配啊。我们也有群，所有的朋友呢可以点我的头像啊来加入群。这个群呢也是和大家分享的是上新的岗位内容，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啊。因为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呢？因为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在下了直播之后，我们再给大家来进行岗位上的推荐的时候呢，也发现很多朋友正好适合的就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这些上新的岗位。然后啊，一匹配的时候发现完了，人家报名已经结束了，所以和你再适合没有关系。那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也在想，他说，哎，那你们一直有你手中有那么多的用工单位，对不对？招聘岗位，你发到群里吧，我来自己来看一下。所有的朋友，这个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手中的信息发送给你？因为啊，对人资老师，对你们来讲都不负责啊，都不负责。因为招聘它是变动的，这家用工单位不会说它持续的在招，一定会有招满就停的，或者说我这个岗位招满了，我有那个岗位进行放出，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你的条件是否符合于用工单位，用工单位想招的这个是不是你，对不对？如果说不适合，打电话对人资老师来讲是一种打扰。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资料不发到群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比较重要的、关注度比较高的岗位信息啊，岗位信息。用户尾号是7468啊，后厨暂时没有，面点能否胜任啊？面点能否胜任？它是后厨的岗位，你有过相关后厨的经验吗？稍等一下，来看一下你后厨啊，或者说你擅长什么，比如说面点行不行啊，面点行不行？因为在宽城和静月要求的后厨暂时没有匹配到啊。面点擅不擅长于制作啊？有，就是面点你也可以吗？面点可以吗？在这两个地方没有匹配到适合的啊。来看一下这家用工单位长春华天酒店它的面点厨师啊，它的面点厨师来截图。朋友们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新朋友啊，特别是新朋友第一次滑到我直播间的朋友，来看一下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啊，专门
服务于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所有的岗位信息就是以举牌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方式提供给大家伙的，用工单位的名字、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带来的岗位、岗位的工作地点在哪儿、艾特到谁，这个板儿就属于谁啊！你不要认为哦，他提到的这个我跟他很像啊，很像不一样，因为呢，我们也不想给大家制造找工作这方面的一个焦虑，对不对？岗位有很多。岗位有很多，所以呢，你就放心的介绍自己，然后我给你来进行匹配岗位。然后你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之后，有任何的不合适啊，这岗位招满了或者招聘条件有变化，比如说之前的一个朋友啊打电话咨询了，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哎，我应聘的这个岗，他要求要有经验，非常好，一定要回馈给我们，我们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这个交给我们。有朋友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和人资老师沟通啊？因为我们的岗位太多了，也称得上是千家企业了啊，我们不可能每天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都打一遍电话。我们隶属于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们属于广播电视台的员工，我们除了自己有事务性的工作之外，还要给我们的朋友来进行岗位上的匹配。所以这方面啊，朋友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之后有变化，一定要回复给我。好的，所有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留言，我继续来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